路上吗？出行请慢行，安全最重要。记得对辛苦的爸爸妈妈说声谢谢哟，让我们带着好心情出发。

校园民歌运动所诞生的歌曲浩如烟海，有两首男的一定不会忘记，一首是蔡琴的《出塞曲》，席慕容的《思乡诗作》，经由蔡琴通达大气的声音表达，北方的广袤豪情奔腾而来。还有一首是郑怡的《月琴》，郑怡《月琴》的民族质感让人要合掌膜拜了。月琴原本是要拿给李健富演绎成很中国很乡土的民谣，但是呢被郑怡半途截了去，就诞生了这首传世之作，不能不说是因缘际会。

杨坤呢是男歌手，是演员，同时他还是音乐制作人。他有着充满着男性魅力的沙哑嗓音，这也成为他独步天下的标志。

我到外地去看你，这首歌应该是专门为异地恋创作的吧。歌曲当中的男孩子呢21岁，女孩子27岁，不仅隔着列车的距离，还隔着6年的岁月。这样的爱情似乎能走到最后的都太少了，但是能够不顾一切的爱过，这就是弥足珍贵的经历。歌曲来自于中国内地民谣双人演唱组合好妹妹，秦昊和张小厚都有着不错的唱功。他们呢，既不是女生，也不是乐队，但就叫做好妹妹，就叫做民谣双人演唱组合。这个真的是华语乐坛名不副实的组合。

0: 京时间8: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姐妹们是不是每次出门约会、通勤上班、过节聚会都纠结口红色号怎么选？单买正装怕不合适还浪费，随身补妆也不方便。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迪奥烈焰蓝金唇膏礼盒，去年就超多姐妹闭眼回购，口碑特别好，里面足足5支1.5克经典热门色号，日常温柔气场范儿全都配齐，小巧精致超好携带，随时随地都能补妆，自带精致礼盒加专属礼袋，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人也特别有排面，正品直发，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现在只要199元一整套，闭眼入不踩雷。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者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哦。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3: 想问一下各位女孩子们，是不是非常纠结口红色号的选择，经常选不好呢？挑色号真的是太费心思了，单独买一支觉得不划算。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这款兰蔻小蛮腰口红3支装礼盒，色号280是温柔豆沙色，非常适合日常通勤上班素颜淡妆，而296色号是复古红棕色，非常的适合闺蜜聚会晚宴约会，196色号属于橘棕调，日常出门节日出境都能 hold 得住，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小蛮腰外观精致有质感，自用适配各种日常场合，而逢年过节闺蜜生日拿来送礼也是非常有格调的，现在入手呢只要399元，还有7天无理由，再加6元运费险，售后省心不踩坑，一套直接搞定所有场景需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2: 姐妹们日常熬夜加班，作息不规律，肌肤容易状态不稳，眼周也容易干涩显疲态，25岁之后日常护肤囤货真的很有必要。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雅诗兰黛第7代小棕瓶套装，100毫升2大瓶大容量，还直接附赠15毫升小棕瓶眼霜，自用送礼都超合适，干皮、油皮、熬夜党、职场女性都能用，日常早晚简单涂抹就可以，跨境直发，正品保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现在到手只要699元包邮，这个囤货组合真的太实在了，喜欢的姐妹赶紧冲，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者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哦。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3: 平时经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非常容易干燥缺水，状态憔悴，眼周呢也很容易疲惫没有气色，日常精致护肤真的是少不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兰蔻精纯3件套，包含玫瑰精华水、清爽面霜还有精纯眼霜，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直接是不到位，混油皮夏季护肤都是非常适配的，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礼呢也非常有排面，还贴心的附赠了礼袋，跨境直发，正品保障，保质期新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购物超安心，现在特惠仅售999元包邮，名额有限，喜欢的话呢抓紧时间来入手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2: 换季脸干紧绷，空调房待久了皮肤发干，熬夜过后肤质状态差，选什么护肤水合适呢？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兰蔻大粉水豪华礼盒，配套超齐全，400毫升大瓶主装，125毫升中瓶2支，再加50毫升旅行装3支，日常居家出差随身带都够用，乳液质地肤感温润舒服。 日常早晚洁面后能用，皮肤状态不稳时还能用来湿敷舒缓。不管是自己日常护肤囤货，还是过节送闺蜜送亲友，都很有档次。现在礼盒只要319元，比专柜单买划算很多。支持7天无理由，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一套就搞定居家、通勤、出行所有护肤场景。喜欢的话赶紧入手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3: 想问一下各位女性朋友们，是不是每一次在吹头发的时候都特别的闹心呢？早上赶时间吹半天还是湿漉漉的，发尾干的打结，秋冬静电满天飞，头发毛躁又飞翘，烫染过后发质脆弱，普通的吹风机一烤就更干，梳都梳不顺。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欧版戴森 HD15 吹风机，专为这些烦恼而来。磨砂的高级质感，颜值高，多色可选，紫红色、镍铜色、藏青色、黑镍色，浴室里的颜值担当，日常家用出差携带都非常的合适，长时间举着呢也不会累手。现在欧版直降，价格给力，顺丰包邮，收货快，支持7天无理由，还送6元运费险，入手后没有后顾之忧，把沙龙级的干发体验带回家。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

0: 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小时候，你总是紧紧地跟着他们。
4: 妈妈，等等我！
5: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3: 长大后，你却将他们甩在了身后。
6: 儿子，你来帮我看看这微信怎么弄啊？
7: 这个您都不会啊？点这个，哎，再点这个，不是这个，哎，算了，教了您也不会，您还是老老实实的打电话吧。
3: 他们看不懂你朋友圈里每天变换的话题，听不懂你嘴里不断更新的潮流词汇，快节奏的生活带着你一刻不得暇，甚至都不曾发觉，他们早已跟不上你的脚步。
8: 哎，妈，怎么样？看得见我吗？
6: 哎，看得见，看得见。哎，你叫我这还真不错。
3: 静下心来，跟他们聊聊你的世界，放慢脚步，等一等父母。

1982年，黄莺莺加入宝丽金唱片，在那之后专辑张张热卖，期间只有分离和天使之恋请到陈志远、曹俊宏、陈彼得几位优秀的制作人，这是黄莺莺早期最为优秀的专辑。

我曾经在一段采访当中看到了易烊千玺有这样的回答，问题是你最好的朋友是谁？他回答，我自己。有时候你真的必须很喜欢和自己作伴，好处是你不必为了顺从别人或者讨好别人而扭曲了自己。

纯净是陈楚生声音的一个重要特质，他没有任何杂质，像是来自空谷，这样的纯净淹没了都市喧嚣。陈楚生的声音啊，会成为都市人疗治心伤的好方法，因为他低调的风格也让他保持着内心和声音的纯净。

段爱情都会从激情走向平淡，开始的时候电击一般的兴奋和痴情，慢慢变得温和平静，少了冲动，开始觉察一些缺点，也会因为失去新鲜感而感到焦躁不安。其实爱不过是在繁华落尽之后留在身边的那一个，只是你愿意和谁一起去看细水长流呢？

0: 愿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就是你哭声朗朗，要像海绵吸水一样认真听讲，学好知识，积极举手回答问题，等你闪闪发光。
1: 感谢各位继续在我们的音乐约会中一起来听歌，我是杨洋。
2: 一盏你从孤单伫立在窗口。

0: 你最后一次告诉你的父母你多么感激能成为他们的孩子是什么时候呢？
1: 你最后一次拥抱你的父母，感谢他们给你的关爱和呵护是什么时候呢？
0: 你最后一次买礼物送给你的父母是什么时候呢？
1: 你最后一次为你的父母祝福是什么时候呢？
2: 祝您长寿。
0: 你最后一次跟你的父母说，爸妈休息一下，今天该轮到我打扫屋子了，是什么时候呢？
1: 你最后一次想带父母一起去游玩，是因为看见广告上介绍一个美丽的地方，是什么时候呢？
0: 你最后一次想到上面的所有这些，是什么时候呢？
1: 可怜天下父母心，可叹天下儿女心。
0: 不要让父母总在我们的遗忘中。

可能此刻的你感觉自己的努力总是徒劳无功，但不必怀疑，你每天都离顶点更进一步。今天的你也许离顶点还遥遥无期，但是你通过今天的努力积累了明天可以勇攀高峰的力量啊。

每个人都有潜在的能量，只是很容易被习惯所掩盖，被时间所迷离，或者呢，被惰性消磨了。我们经常讲，越努力越成功，越努力越幸运。所以我们不要被习惯给拖累了，要养成所有好的习惯，而不是坏习惯。不要被时间所迷离了，时时刻刻呢，做最有生产力的事情。也不要被惰性来消磨了意志和决心，请记得我们的初心。欢迎你回来，杨洋的节目当中，让音乐继续。

0: 北京时间9: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姐妹们是不是每次出门约会、通勤上班、过节聚会都纠结口红色号怎么选？单买正装怕不合适还浪费，随身补妆也不方便。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迪奥烈焰蓝金唇膏礼盒，去年就超多姐妹闭眼回购，口碑特别好。里面足足5支1.5克经典热门色号，日常温柔、气场范儿全都配齐，小巧精致，超好携带，随时随地都能补妆，自带精致礼盒加专属礼袋，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人也特别有排面。正品直发，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现在只要199元一整套，闭眼入不踩雷。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者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哦。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3: 想问一下各位女孩子们，是不是非常纠结口红色号的选择，经常选不好呢？挑色号真的是太费心思了，单独买一支觉得不划算。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这款兰蔻小蛮腰口红3支装礼盒，色号280是温柔豆沙色，非常适合日常通勤、上班素颜淡妆，而296色号是复古红棕色，非常的适合闺蜜聚会、晚宴约会。196色号属于橘棕调，日常出门、节日出境都能 hold 得住，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小蛮腰外观精致有质感，自用适配各种日常场合，而逢年过节、闺蜜生日拿来送礼也是非常有格调的。现在入手呢，只要399元，还有7天无理由，再加6元运费险，售后省心不踩坑，一套直接搞定所有场景需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

0: 不要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1: 姐妹们日常熬夜加班，作息不规律，肌肤容易状态不稳，眼周也容易干涩显疲态。25岁之后，日常护肤囤货真的很有必要。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雅诗兰黛第7代小棕瓶套装，100毫升2大瓶大容量，还直接附赠15毫升小棕瓶眼霜，自用送礼，都超合适。干皮、油皮、熬夜党、职场女性都能用，日常早晚简单涂抹就可以。跨境直发，正品保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现在到手只要699元包邮。这个囤货组合真的太实在了，喜欢的姐妹赶紧冲！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者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哦。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0: 平时经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非常容易干燥缺水，状态憔悴，眼中呢也很容易疲惫没有气色，日常精致护肤真的是少不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兰蔻精纯3件套，包含玫瑰精华水、清爽面霜还有精纯眼霜，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直接是不到位，混油皮夏季护肤都是非常适配的，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礼呢也非常有排面，还贴心的附赠了礼袋，跨境直发，正品保障，保质期新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购物超安心。现在特惠仅售999元包邮，名额有限，喜欢的话呢，抓紧时间来入手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1: 换季脸干紧绷，空调房待久了皮肤发干，熬夜过后肤质状态差，选什么护肤水合适呢？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兰蔻大粉水豪华礼盒，配套超齐全，400毫升大瓶主装，125毫升中瓶2支，再加50毫升旅行装3支，日常居家出差随身带都够用，乳液质地肤感温润舒服，日常早晚洁面后能用，皮肤状态不稳时还能用来湿敷舒缓，不管是自己日常护肤囤货还是过节送闺蜜送亲友都很有档次，现在礼盒只要319元，比专柜单买划算很多，支持7天无理由，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一套就搞定居家通勤出行所有护肤场景，喜欢的话赶紧入手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0: 想问一下各位女性朋友们，是不是每一次在吹头发的时候都特别的闹心呢？早上赶时间吹半天还是湿漉漉的，发尾干的打结，秋冬静电满天飞，头发毛躁又飞翘，烫染过后发质脆弱，普通的吹风机一烤就更干，梳都梳不顺。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欧版戴森 HD15 吹风机，专为这些烦恼而来，磨砂的高级质感，颜值高，多色可选，紫红色、镍铜色、藏青色、黑镍色，浴室里的颜值担当，日常家用出差携带都非常的合适，长时间举着呢也不会累手，现在欧版直降，价格给力，顺丰包邮，收货快，支持7天无理由，还送6元运费险，入手后没有后顾之忧，把沙龙级的干发体验带回家。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赶紧去。

人活着无非是想以最小的阻力去探索最大的世界，但是可能玻璃心啊会把你困在牢笼当中，让你每天都活得克制又小心，倒不如专注自己的目标，让自己越来越厉害。总有一天，你曾经假装的强大会真正变成坚韧有力的翅膀，带你越飞越高。

大多数人了解金明岐都是从《岁月神偷》这首歌开始的，并且很多人呢都会把它跟罗启瑞导演的同名电影《岁月神偷》联系到一块儿。但其实啊，这是完全不相关的，因为呢，金明岐的《岁月神偷》的灵感是来自于陈思诚的《北京爱情故事》。虽然短短两分多钟，但旋律上口，歌词简单，传达出一份纯粹真挚的情感。

0: 果你曾经错过昨天，那么请不要再错过今天。过去的事情交给岁月去处理，将来的事情留给时间去证明。我们真正要做的就是牢牢地抓住今天，让今天的自己胜过昨天的自己，让今天的自己塑造明天的自己。集中精力看好眼前的路，才不会摔跤，不会走岔道。给自己一个机会，明天又是新的一天，明天又是一个新的开始。
1: 谁在一些道理或是我

后弦的早期音乐作品呢是非常有灵气的，比如说在古玩专辑中，无论是小白唱、小白跳、小白哭、小白笑的小白，和问扬州三月烟花何时答应、悄悄后门跟我走的逃学书童，又或者是十二年后才高八斗的西厢，都看似随性的，是音乐饱满抓人。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叶锦平，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想象是翅膀，创意是画笔，尽情书画身边的精彩，每个想法都值得被听见，让世界因你而不同。

们今天说到了心理健康，那心理健康的人呢，面对逆境的时候，他会积极地去面对，去克服，而面对成就，会在接在厉走上人生的更高峰。人一旦有了健康的心理，就能够保持积极的生活态度，非常有利于促进身心的长远发展。心理健康还有利于提高学习的效率。当你保持着积极不服输的意志，试问学习又有什么难的呢？所以不管工作如何忙碌，都请不要忽略你的心理健康。

是歌坛中少数中文和英文歌曲都有佳绩的歌手。他曾经获得过香港唱片业协会颁发的金唱片奖，同时呢，还有香港无线电视台在1983年颁发的十大劲歌金曲奖和最受欢迎金曲奖。可以说音乐成绩硕果累累，直到1991年为电影《阮玲玉》献唱专辑时，他才开始使用本名。而早前呢，他一直都没有用过自己本名来唱过歌。长久以来呀，黄莺莺 Tracy 这个名字代表的是爱情。他的声音拥有着神奇的魔力，创造无数个第一，也带动流行风潮。

德阳呢，在1999年的时候，跟罗文玉、黄启莹被音乐人翁孝良挖掘，组成过美声团体丫一丫。可惜在歌坛闯荡多年呢，没有见到有成绩。04年的时候，他以一首《孤单北半球》一举成名。听欧德阳的音乐，会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仿佛置身于一个由自己的梦所编造的世界。欧德阳的音乐很纯，不含一丝杂质。

到底什么才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常常聊到的心理健康呢？比如智力正常、情绪健康、意志健全、行为协调、人际关系适应、反应是适度的，还有心理特点符合年龄。了解到什么是心理健康，其实对于增强与维护人们的整体健康水平都是有着重要意义的。我们掌握了人的健康标准，以此作为依据，对照自己来进行心理健康的自我诊断。

0: 北京时间10: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姐妹们是不是每次出门约会、通勤上班、过节聚会都纠结口红色号怎么选？单买正装怕不合适还浪费，随身补妆也不方便。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迪奥烈焰蓝金唇膏礼盒，去年就超多姐妹闭眼回购，口碑特别好，里面足足5支1.5克经典热门色号，日常温柔气场范儿全都配齐，小巧精致超好携带，随时随地都能补妆，自带精致礼盒加专属礼袋，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人也特别有排面，正品直发，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现在只要199元一整套，闭眼入不踩雷。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者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哦。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3: 想问一下各位女孩子们，是不是非常纠结口红色号的选择，经常选不好呢？挑色号真的是太费心思了，单独买一支觉得不划算。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这款兰蔻小蛮腰口红3支装礼盒，色号280是温柔豆沙色，非常适合日常通勤上班素颜淡妆，而296色号是复古红棕色，非常的适合闺蜜聚会、晚宴约会。196色号属于橘棕调，日常出门节日出境都能 hold 得住，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小蛮腰外观精致有质感，自用适配各种日常场合，而逢年过节、闺蜜生日拿来送礼也是非常有格调的。现在入手呢，只要399元，还有7天无理由，再加6元运费险，售后省心不踩坑，一套直接搞定所有场景需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2: 姐妹们日常熬夜加班，作息不规律，肌肤容易状态不稳，眼周也容易干涩显疲态，25岁之后日常护肤囤货真的很有必要。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雅诗兰黛第7代小棕瓶套装，100毫升2大瓶大容量，还直接附赠15毫升小棕瓶眼霜，自用送礼都超合适，干皮、油皮、熬夜党、职场女性都能用，日常早晚简单涂抹就可以，跨境直发，正品保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现在到手只要699元包邮，这个囤货组合真的太实在了，喜欢的姐妹赶紧冲，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者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哦。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3: 平时经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非

0: 非常容易干燥缺水，状态憔悴，眼中呢也很容易疲惫，没有气色，日常精致护肤真的是少不了。 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兰蔻精纯三件套，包含玫瑰精华水、清爽面霜还有精纯眼霜，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直接是不到位，混油皮夏季护肤都是非常适配的，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礼呢也非常有排面，还贴心的附赠了礼袋，跨境直发正品保障，保质期新鲜， 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购物超安心。现在特惠仅售999元包邮，名额有限，喜欢的话呢抓紧时间来入手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
1: 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换季脸干紧绷，空调房待久了皮肤发干，熬夜过后肤质状态差，选什么护肤水合适呢？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兰蔻大粉水豪华礼盒，配套超齐全，400毫升大瓶组装，125毫升中瓶两支，再加50毫升旅行装三支， 日常居家出差随身带都够用，乳液质地肤感温润舒服，日常早晚洁面后能用，皮肤状态不稳时还能用来湿敷舒缓，不管是自己日常护肤囤货还是过节送闺蜜送亲友都很有档次。现在礼盒只要319元， 比专柜单买划算很多，支持7天无理由，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一套就搞定居家、通勤、出行所有护肤场景。喜欢的话，赶紧入手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
0: 最高可以只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想问一下各位女性朋友们，是不是每一次在吹头发的时候都特别的闹心呢？早上赶时间吹半天还是湿漉漉的，发尾干的打结，秋冬静电满天飞，头发毛躁又飞翘，烫染过后发质脆弱，普通的吹风机一烤就更干，梳都梳不顺。
1: 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欧版戴森HD15吹风机，专为这些烦恼而来，磨砂的高级质感， 颜值高，多色可选，紫红色、镍铜色、藏青色、黑镍色，浴室里的颜值担当，日常家用出差携带都非常的合适，长时间举着呢也不会累手。现在欧版直降，价格给力，顺丰包邮，收货快，支持7天无理由，还送6元运费险，入手后没有后顾之忧，把沙龙级的干发体验带回家。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
2: 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赶紧去挑挑吧。
4: 喂，妈。
5: 哎，闺女，
4: 我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几天注意收快递呀。
5: 好好。哎呦，闺女啊。
4: 哎，对了， 我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老家那边没有的。
5: 哦，我是想说你呀。
4: 妈，我明白你的意思。哎呀，我没乱花钱，你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了。
5: 哦，我是想说你呀。
4: 哎，妈，甜甜又长高了，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5: 好好。
4: 哎，好，来了。
5: 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先不跟您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6: 孩子，其实妈就是想跟你说说话。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说到万芳呢，这是来自中国台湾流行乐女歌手，同时她还是一个影视演员，也是节目主持人，还当过电台 DJ。 倒是后期呢，更活跃的是在舞台剧方面。万芳的嗓子和外表不算出色，却是少有的能够借助作品准确呈现气质的歌手。

0: 人的精神需求呢是多层次的，多多与外界接触，多交际，多亲近大自然，一方面可以丰富精神生活，另一方面可以及时调整我们自己的行为。而在职场当中，个性里的能力、兴趣、性格和气质等等各种心理特征，其实是必须和谐而统一才能得到最大化的能力施展的。我们继续来听歌。
1: 像国防备战，朝早去到夜晚，在爱情路里偷生要最耀眼。

0: 感浓，便做你心海一线亮光，每步寻觅中细看。
1: 我们人都是有喜怒哀乐的，都有着不同的情绪体验，能够适度的表达太重要了。不愉快的情绪啊，其实是一定要释放出来的，以求得心理上的平衡。但是你会发现，不能够发泄过分，对不对？否则既影响自己的生活，又加入人际的矛盾了，这个时候你会更烦。其实你可以多发掘自己感兴趣的事情，比如说听歌就是很好的舒缓情绪的方式。爱好呢，应该充分的发挥出来，多多转移注意力，也是很有利于身心健康的。我是杨洋，欢迎你回来音乐当中，我们接下来继续听歌。
2: 虽然已经开始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李怡阳，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捡起一片纸，种下一棵树，小小行动，大大改变。三峡碧水映蓝天，宜昌环保我争先。

0: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一百件事中的五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往年的水木年华组合呢，是两位毕业于清华大学酷爱音乐的才子。他们的组合不是偶然的，对音乐的执着，对生活的热爱，在默默的熏陶当中，卢庚戌和李健如约的走到一起。他们从大学中的惺惺相惜，到签约之后的相得益彰，向我们展示着过人才华和人文风范。李健沉静优异的嗓音加上冷艳华美的气质瞬间展现，而在卢庚戌热忱沙哑的演唱里，往事的追忆扑面而来，让人怦然心动。

想过没有，和任何人走得太近都是一种灾难。人生如尺，必须有度，最好的关系是亲疏有度，相看不厌，久处不累。

0: 京时间11: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姐妹们是不是每次出门约会、通勤上班、过节聚会都纠结口红色号怎么选？单买正装怕不合适还浪费，随身补妆也不方便。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迪奥烈焰蓝金唇膏礼盒，去年就超多姐妹闭眼回购，口碑特别好，里面足足5支1.5克经典热门色号，日常温柔气场范儿全都配齐，小巧精致超好携带，随时随地都能补妆，自带精致礼盒加专属礼袋，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人也特别有排面，正品直发，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现在只要199元一整套，闭眼入不踩雷。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者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哦。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3: 想问一下各位女孩子们，是不是非常纠结口红色号的选择，经常选不好呢？挑色号真的是太费心思了，单独买一支觉得不划算。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这款兰蔻小蛮腰口红3支装礼盒，色号280是温柔豆沙色，非常适合日常通勤上班素颜淡妆，而296色号是复古红棕色，非常的适合闺蜜聚会、晚宴约会。196色号属于橘棕调，日常出门节日出境都能 hold 得住，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小蛮腰外观精致有质感，自用适配各种日常场合，而逢年过节、闺蜜生日拿来送礼也是非常有格调的。现在入手呢，只要399元，还有7天无理由，再加6元运费险，售后省心不踩坑，一套直接搞定所有场景需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2: 姐妹们日常熬夜加班，作息不规律，肌肤容易状态不稳，眼周也容易干涩显疲态，25岁之后日常护肤囤货真的很有必要。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雅诗兰黛第7代小棕瓶套装，100毫升2大瓶大容量，还直接附赠15毫升小棕瓶眼霜，自用送礼都超合适，干皮、油皮、熬夜党、职场女性都能用，日常早晚简单涂抹就可以，跨境直发，正品保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现在到手只要699元包邮，这个囤货组合真的太实在了，喜欢的姐妹赶紧冲，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者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哦。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3: 平时经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非常容易干燥缺水，状态憔悴，眼中呢也很容易疲惫没有气色，日常精致护肤真的是少不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兰蔻精纯3件套，包含玫瑰精华水、清爽面霜还有精纯眼霜，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直接是不到位，混油皮夏季护肤都是非常适配的，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礼呢也非常有排面，还贴心的附赠了礼袋，跨境直发，正品保障，保质期新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购物超安心，现在特惠仅售999元包邮，名额有限，喜欢的话呢抓紧时间来入手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

0: 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1: 换季脸干紧绷，空调房待久了皮肤发干，熬夜过后肤质状态差，选什么护肤水合适呢？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兰蔻大粉水豪华礼盒，配套超齐全，400毫升大瓶主装，125毫升中瓶两支，再加50毫升旅行装三支，日常居家出差随身带都够用，乳液质地肤感温润舒服，日常早晚洁面后能用，皮肤状态不稳时还能用来湿敷舒缓，不管是自己日常护肤囤货，还是过节送闺蜜送亲友，都很有档次。现在礼盒只要319元，比专柜单买划算很多，支持7天无理由，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一套就搞定居家、通勤、出行所有护肤场景。喜欢的话，赶紧入手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0: 想问一下各位女性朋友们，是不是每一次在吹头发的时候都特别的闹心呢？早上赶时间吹半天还是湿漉漉的，发尾干的打结，秋冬静电满天飞，头发毛躁又飞翘，烫染过后发质脆弱，普通的吹风机一烤就更干，梳都梳不顺。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欧版戴森 HD15 吹风机，专为这些烦恼而来，磨砂的高级质感，颜值高，多色可选，紫红色、镍铜色、藏青色、黑镍色，浴室里的颜值担当，日常家用出差携带都非常的合适，长时间举着呢也不会累手。现在欧版直降，价格给力，顺丰包邮，收货快，支持7天无理由，还送6元运费险，入手后没有后顾之忧，把沙龙级的干发体验带回家。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

我会永远把你。当年一首《对你的爱越深就越来越心痛》是黄格选唱红大江南北的一首歌。94年呢，黄格选出版了自己的第一张专辑，可以说是迄今为止他最为成功的一张，名字叫做《伤心是一种说不出的痛》，在当年反响是非常热烈的。那一年推出了很多后来在内地歌坛很有影响力的歌手，虽然说现在很多歌手势头要超过当年，但老实讲，那些年的歌曲是有着很高的流行度的，能够流传，旋律很重要，能够传唱，上口也是必须的。

生活工作常常会遇到厌倦感，厌倦呢都是源自于自己的不更新，不成长呢是源于自己对自己的无知。

自己与自己和解，其实就是我们常说的释怀。释怀的真正意义，就是发现一个新的自己，或者出现了一个优于自己的自己。让纷乱不堪、找不到方向感的我们，得到某种程度的统一。于是，等到了自己对自己的理解、原谅和包容。

有人说郑中基最让人吃惊的有两件事，第一件事情呢是他不太愉快的绯闻，第二件呢是他唱歌或者说唱功竟然很好。96年的时候，郑中基首度发片，左右为难，就有了张学友的亲力加盟，他们一起来合唱。那一年叱咤乐坛生力军男歌手金奖的获得者是郑中基，银奖才是陈奕迅。有人说有一种遗憾叫郑中基不再唱歌，没听过他唱歌的人是不会明白。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王舒冉，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世界是一本大书，等你去翻页，脚印是文字，写下你的发现，山川湖海藏着故事，每一次出发都是新的遇见。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音乐生活广播。
2: 我是宜昌音乐生活广播 AI 主播宜小天，欢迎收听 AI 天气。今天天气终于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当前温度19摄氏度，未来3小时阵雨，空气湿度为7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6%。以上是本时段 AI 天气，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

如果你也曾经尝试去背诵很多古典的诗词，你一定会知道，人生当中一定会有某个时刻，他们会从你的脑海当中跳出来告诉你，对，就是此时此刻，这个词写得太美了。诗仙李白有一首诗叫做《月下独酌》，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举杯邀请的是明月，而加上影子，总共也只有三个人。这种孤独的状态深入骨髓，虽然每一个字都没有提及过作者内心的心境，但是字字句句都在告诉我们，他在享受孤独。

说起邝美云，她可能是身份最多的港星，她是港姐，是歌手，也主持过节目，拍过戏，写过书，还是成功的房产投资商、珠宝商，以及非常低调的慈善家。她跟古天乐一样，喜欢在内地来捐款修建学校，现在呢已经陆续在江西、河南、四川等等地方无偿援建了60多所中小学。 而且特别难得的是，他喜欢亲力亲为，每年都会去南昌大学来发放助学金，也会定期去探访自己援建的山区学校。而且他还曾经公开说过，等过世之后，他的财产除了部分留给家人之外，90%都会捐给公益事业。

有人说，最近的这些年，有一抹绿在音乐圈当中大受欢迎，这一抹绿就是苏打绿。2003年的夏天，苏打绿在大学毕业告别演出当中被发掘，原来以为的句号变成了起点，开始了他们的音乐梦想。第二年，苏打绿组合正式出道，他们用温暖积极的方式鼓励了世界上每一个平凡的灵魂。2016年，苏打绿站在了金曲奖的颁奖典礼上，一次性包揽了五项大奖，分别是最佳乐团、最佳编曲人、最佳作词人、最佳专辑制作人、最佳国语专辑等等，风光无限。

在很多音乐综艺节目当中，我们都能看到歌手金志文的身影。实际上，金志文的音乐代表作《远走高飞》也有很强的知名度，不仅传唱于大街小巷之间，很多知名歌手也会喜欢这首歌。拉拉徐佳莹就曾经在节目当中谈到，并且她就演唱过这首歌。

0: 北京时间12: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姐妹们是不是每次出门约会、通勤上班、过节聚会都纠结口红色号怎么选？单买正装怕不合适还浪费，随身补妆也不方便。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迪奥烈焰蓝金唇膏礼盒，去年就超多姐妹闭眼回购，口碑特别好。里面足足五支1.5克经典热门色号，日常温柔、气场范儿全都配齐，小巧精致，超好携带，随时随地都能补妆，自带精致礼盒加专属礼袋，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人也特别有排面。正品直发，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现在只要199元一整套，闭眼入不踩雷。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者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哦。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3: 想问一下各位女孩子们，是不是非常纠结口红色号的选择，经常选不好呢？挑色号真的是太费心思了，单独买一支觉得不划算。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这款兰蔻小蛮腰口红3支装礼盒，色号280是温柔豆沙色，非常适合日常通勤、上班素颜淡妆，而296色号是复古红棕色，非常的适合闺蜜聚会、晚宴约会。196色号属于橘棕调，日常出门、节日出境都能 hold 得住，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小蛮腰外观精致有质感，自用适配各种日常场合，而逢年过节、闺蜜生日拿来送礼也是非常有格调的。现在入手呢，只要399元，还有7天无理由，再加6元运费险，售后省心不踩坑，一套直接搞定所有场景需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2: 姐妹们日常熬夜加班，作息不规律，肌肤容易状态不稳，眼周也容易干涩显疲态。25岁之后，日常护肤囤货真的很有必要。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雅诗兰黛第7代小棕瓶套装，100毫升2大瓶，大容量。还直接附赠15毫升小棕瓶眼霜，自用送礼都超合适，干皮、油皮、熬夜党、职场女性都能用，日常早晚简单涂抹就可以，跨境直发，正品保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现在到手只要699元包邮。这个囤货组合真的太实在了，喜欢的姐妹赶紧冲！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者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哦。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3: 平时经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非常容易干燥缺水，状态憔悴，眼中呢也很容易疲惫没有气色，日常精致护肤真的是少不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兰蔻精纯3件套，包含玫瑰精华水、清爽面霜还有精纯眼霜，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直接是不到位，混油皮、夏季护肤都是非常适配的，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礼呢也非常有排面，还贴心的附赠了礼袋，跨境直发，正品保障，保质期新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购物超安心。现在特惠仅售999元包邮，名额有限，喜欢的话呢，抓紧时间来入手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2: 换季脸干紧绷，空调房待久了皮肤发干，熬夜过后肤质状态差，选什么护肤水合适呢？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兰蔻大粉水豪华礼盒，配套超齐全，400毫升大瓶组装，125毫升中瓶2支。

0: 再加50毫升旅行装三支，日常居家出差随身带都够用，乳液质地肤感温润舒服，日常早晚洁面后能用，皮肤状态不稳时还能用来湿敷舒缓，不管是自己日常护肤囤货还是过节送闺蜜送亲友都很有档次，现在礼盒只要319元， 比专柜单买划算很多，支持7天无理由，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一套就搞定居家、通勤、出行所有护肤场景。喜欢的话赶紧入手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
1: 最高可以只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想问一下各位女性朋友们，是不是每一次在吹头发的时候都特别的闹心呢？早上赶时间吹半天还是湿漉漉的，发尾干的打结，秋冬静电满天飞，头发毛躁又飞翘，烫染过后发质脆弱，普通的吹风机一烤就更干，梳都梳不顺。 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欧版戴森HD15吹风机，专为这些烦恼而来，磨砂的高级质感， 颜值高，多色可选，紫红色、镍铜色、藏青色、黑镍色，浴室里的颜值担当，日常家用出差携带都非常的合适，长时间举着呢也不会累手。现在欧版直降，价格给力，顺丰包邮，收货快，支持7天无理由，还送6元运费险，入手后没有后顾之忧，把沙龙级的干发体验带回家。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 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跳跳吧。
3: 哎，宝子，你今天带狗儿子去上户口了呀？那咱们得庆祝一下，让他在小区里撒个欢吧。
4: 那可不行，这么多小朋友在玩呢，可别吓着他们。
3: 哎哎，看，你狗儿子拉清淡淡了，快去捡了，扔垃圾桶去。
5: 好嘞。
6: 儿子，从今往后啊，你也是有户口的了，少发脾气，要乖乖的哟。
7: 狗狗可爱，主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做有素质的养犬人。
8: 行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9: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来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那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不同地方的人啊都喜欢吃火锅，而且各地的火锅又不尽相同。除了涮的菜品有所不同之外，那最具特色的就是各地这个蘸料啊都是有各自的特点。你比方，哎，重庆火锅要有这个香油和大蒜， 北方的火锅呢要有芝麻酱和韭菜花，你可千万不要小看这蘸料就这么小小的一点，这里面讲究大了。吃的太油太腻对身体都不好，所以如何做一个健康蘸料呢？今天就交给大家。首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养生搭档，
10: 与人为善养生搭档邓曼静，长沙市中医医院主任药师， 湖南省名中药师，从事中药工作38年，现为国家中管局125临床药学重点专科项目负责人，具有扎实的中药学专业理论基础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对医院制剂工艺和质量标准、中药鉴别、中药特色疗法、中药药膳与食疗等方面有较深入的研究，尤其对于中医药保健有独特的见解。
9: 好，那看看邓老师能给大家一个什么样的火锅蘸料配方。
11: 邓姐姐， 上次咱们吃火锅那个蘸料，你教教我们怎么做呗。
12: 好嘞，
11: 你写单子，我买菜，好吧？
12: 好嘞，
11: 好，买菜去。老板，又来了，来，
12: 这儿这个是吧？
11: 对对。
12: 金银花、
11: 芦根、
12: 生姜，
11: 还有个冰糖，还有陈皮。
12: OK 了不？OK。
11: 哦，对了。
0: 还要一个大一点的纱布，纱布袋。
2: 你拿这个做什么呀？
0: 做火锅蘸料。
2: 这还能做火锅蘸料啊？
0: 对啊。怎么样？
2: 还可以的。
0: 到时候这个单子就留给您了，您可以来试一试啊。哦，
2: 那我下次我自己。
3: 我们正在请到的是自驾爱好者陆健，他同时也是一位旅游行业的从业者，来说一说他日常的休息时间都自驾在路上。详细的再给我们分享到的是去年12月份刚刚走完的广西方向的自驾体验。说到砂糖橘，广西确实是砂糖橘产量第一大省，像桂林、百色和梧州都有大规模的种植。在自驾途中他也看到了漫山遍野的砂糖橘的种植地。
4: 然后到了兴平古镇，我们乘坐了这个竹筏，也不贵，每个人大概是50还是60块钱，凑够四个人就可以走，
3: 可以出发了。
4: 如果四个人不够，你们两个人着急走的话，付四个人的钱，其实也就是200块钱左右，而且但两个人更自由一些，所以在里面还有这个从下面俯瞰象公山呀，还有一些整个漓江上面，全程大概1个多小时的时间。那时候也是淡季，气候也非常的好，所以在漓江上我们又这个两个人包了一条竹筏，多游了一会儿，将近2个小时。
5: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6: 这样许多的美景，
7: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8: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9: 看过了许多美景，
5: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1: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5: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4: 在广西大概前面有桂林的2晚，但是是一整天，加上阳朔的3晚，2天2个白天和半天。后来呢，我们在这个第三天的时候就从阳朔开始准备往回走了。因为出来的时候是周日，前面已经经历了5晚了，所以这已经到了周五了，周五的白天了。但是我又想给自己加个点儿。加在哪儿呢？更多的因为我们在24年开车去过这个南京，就江苏、安徽和浙江一带，那这一块我们也走了一些这个黄山和这个安徽的一些西递宏村这些徽派建筑群。当然因为也是因为我工作的关系，在2017-2018年频繁也去江西的上饶、婺源，包括这个浙江的衢州一带，其实它也是在安徽的南部和江西或者说浙江的北部地区都是徽派建筑群。所以我其实对于这个婺源的黄陵景区还是有一些感情，因为当时很多次去也是工作关系，是在3、4月份看它的油菜花，婺源的油菜花去的黄陵这个景区。而最近几年不光是黄陵，整个婺源都在打造全城的或者说全民的晒秋，所以正好又赶到了这个12月份。为什么我打算去婺源？一个是看晒秋，一个就是我错过了广西阳朔的龙脊梯田。龙脊梯田我没有去，是因为每年只有过了春节之后，会这个农民老百姓会把梯田上面这个灌溉做上水，就跟镜面一样，每年的秋天整个梯田丰收的景象才有，就是90月份的时候。我12月份恰好错过了，但是我又想看大的这个晒秋或秋收的这种场景，一些梯田的一些景观。我爱人又没去过婺源这个城市，所以我们又
3: 去往安徽方向走了。
4: 对，我们又错峰，因为婺源不是3、4月份看油菜花吗？所以我们错峰就奔了的这个江西的婺源黄陵又去了。所以我们用了大概半天多的时间，这个7个小时跑了600公里，从桂林一直开到了江西的上饶。
3: 7个多小时从广西的方向又回到了上饶。其实等于您去程的时候是从 上边往下走，
4: 上边奔西一点，
3: 对，
4: 到了
3: 回的时候就是走下面一个环节，
4: 对，下面往东去了，
3: 嗯，
4: 然后去到了这个婺源这个黄岭之后呢，又发现。

0: 我们江总书记的祖籍地在也在江西上饶婺源的这个江湾，也是一个五 A 景区。
1: 嗯，
0: 所以小小的一个婺源，又有黄岭又有江湾两个五 A 景区，我们晚上的时候又在江湾的这个古镇，总书记的这个祖籍地吧，我们又晚上又在那儿吃了一顿饭，在江湾里面又转了一转。其实这块在江西，包括徽派建筑群，包括前些年24年我们去的西递宏村，这个里面给我们也有一些很大的感触，就是更多的是本地的居民在经营自己的世代居住的古村古镇和自己的宅子。黄岭景区虽然是一个景区，也是买门票坐缆车上去，但是它的里面一些手工艺者，不说是不仅仅是非遗啊，包括一些晒秋的这些老百姓，都是这些房子都是他自己原家
1: 祖宅是的。
0: 然后在打造这个景区的时候，政府和这个旅游企业也都下了很大的力气，在整个山脚下给他打造了一些安置的住宅，这些
1: 有点像是旅游内容共创的感觉。
0: 对，这些住宅的很多也都有门脸房，老百姓抽签，有的好，这个每家几乎都能够分到主街边上的一些门脸房，又能够在山脚下经营自己的一些餐饮文创的一些小店，所以山上他们可以白天去经营自己的房屋，作为景区的一个景观或景区的一个经营者，而是这个晚上的时候下班了，他们又回到自己的住宅，有一些民宿，有一些餐饮，又经营自己的一些小店，所以其实对于当地的老百姓，旅游也带动了一方经济。
1: 对，就是以前我们老说小城市可能留不住年轻人，年轻人要向外去寻找更多的工作机会，但是像这种本身地缘资源就很丰富的地方，它又很适合开发文旅。那其实就地的去使用这些老建筑，然后修旧如旧的完成保护这些老街道，然后保留他们的生活习惯，同时让他们参与到旅游经营当中，这确实是一个很完美的方案。
0: 是的，很多这个他们山上的老的祖宅，这个下面是因为它是在山地上打造的一个古城，这个黄岭，它的这个房屋的下边是原来他的猪棚和牛棚，上面是他居住的房屋。现在通过景区的整体打造，整个把这个地板变成大玻璃，下面的猪棚和牛棚打造成养金鱼锦鲤的大鱼池，上面是床，住在上面，早晨看这个烟雾缭绕、雾气缭绕的山里面的这个晨雾和日出，脚下就是整个的鱼池和这个锦鲤在你的脚下游荡，
1: 感觉自己住在鱼缸里。
0: 对，所以这个也体会当地的这个民宿和景区相结合的一些旅游产品，也给我们很大的启发和感触。
1: 听陆健讲这个旅途当中的所见所闻和体会的时候，特别清晰的是他能够从从业者的思路把它重新又归纳提炼出他的亮点来。
0: 对，
1: 所以其实你的身份不仅仅是一个爱自驾爱旅行的旅行者，更多的是你一个从业者的身份去反思说怎么样可以把体验和产品做得更完善。
0: 对，其实可能说稍微这个跑偏一点的，也给我在总结提炼，做这么多年的旅游，自己也出去玩了很多的地方，对于我来说就做唯一不做第一。为什么？你做第一永远会被复制和模仿。现在这个只要是用科技手段投入不少这个一些资金，其实都是能够复制的。而唯一呢，其实我们的旅游产品酒店呀或者民宿啊，其实它都是大同小异，但是更多的是你的旅游的打造的产品如何依附你本地的资源和文化相结合，才能够打造出唯一的旅游产品。所以这是也是在我不断的自驾和各地出去玩的体会当中自己总结出来的。
1: 今天跟我们详细分享了这趟西南方向的行程，是和爱人一起出行的。然后你刚刚也说到说爱人是不会开车的。你们以两个人为单位出行之前，在选择目的地或者方向的时候，通常都会做一个什么样的交流？然后在选择停留站点的时候，你们会怎么商量说我想体验什么，我想体验什么？因为就算是两口子，可能兴趣爱好也一定会有差异嘛。
0: 就是在大的目的地上，他没有，因为他知道 这个我们也是大学同学，也都是同一个班学旅游的，
1: 嗯，
0: 他知道我，他但是他没有从事旅游行业，他知道我全国跑了这么多地儿，通过出差啊看项目，所以对于旅游城市什么季节去哪儿哪个城市他根本不担忧，
1: 无比相信你，
0: 没错。但是到了每个城市去吃什么去逛哪儿他说了算，
1: uh-huh,
0: 我只享受开车到这个城市的过程，
1: 您负责把控大方向然后嫂子负责填补其中的一些细节，
0: 对，没错，uh-huh。然后刚开始的时候他还坐在我副驾驶上帮我看导航啊，这个后来基本上就坐在后座系上安全带，他干他的，有一些工作带着电脑啊什么的，在后座他去干他的，我就在前面开我的车，
1: 互不打扰，
0: 对。然后到了目的地他也在后面会，那因为我大的城市会搜索哪天到哪儿啊，这因为整个城市什么基本的旅游的情况我也都比较熟了，
1: 嗯，
0: 所以我觉得我会给他一些建议，他会告诉我咱们去哪儿玩完，然后去哪儿吃饭，晚上在哪儿逛一逛，
1: 嗯，
0: 包括还到一些大的城市晚上有一些脱口秀啊，一些沉浸式演，其他的就除了大的印象或者千古情这些，还有当地本地的一些特色的演艺演出他也会搜，可能也就三五十块钱五六十块钱，那我们晚上就去看了，
1: 还是很和谐，你看看，
0: 对，是的
1: 今天花了很多的时间说到西南方向的这一趟自驾行，我觉得听陆健来讲述自己的自驾的不管是行程的规划还是旅行的体验来说，就像我刚刚讲到的思路很清晰，然后你也可以非常清楚的从他的体验当中明白说，哎，这部分是不是我想要的，或者这一部分当我去体验的时候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官。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杨玉凡，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午休时间，闭上眼睛休息一下吧，养足精神，能量加倍。
1: 感谢各位继续在我们的音乐约会中和我在一起来听歌吧。

当你发现人发自内心想要做某件事的时候，舍弃一切全力拼搏最容易得到结果。这个过程里不要考虑捷径，丢掉那些小聪明，不要顾及他人的眼光，不要瞻前顾后，要拿出我觉得很有画面感那个形容，叫做跃入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当中的勇气，忘掉一切，全身心投入其中。你会知道最终能够拿到结果的总是那些不顾及自己付出，不在意他人目光的人。

0: 条红红绿绿的路怎么这么不平啊？有圆点点，还有横条条。
1: 哦，这个呀，叫盲道。
0: 盲道，难怪了。共享单车停在上面，小汽车也停在上面。
2: 来来来，叫花机，这叫花机，走路叫小心。
0: 那边还有摆摊卖东西的，是比一般道路要忙多了。
1: 宝贝儿，不是忙碌的忙，是盲人的忙，这是给盲人走的道路。
0: 那就奇怪了，这么多人挡了盲道，盲人又看不见，怎么能放心走呢？
3: 莫让盲人的道路成为忙碌的道路，盲道要帮忙，请保持盲道通畅。

在中国，茶叶不仅是寻常生活的饮品，也蕴含了千年的人文情结。所以来给你推荐一下，如果要去看看中国的茶乡，哪些地方非去不可。首先讲到的就是云南的景迈山。景迈山是中国六大茶山之一，居住在景迈山的布朗族世代种茶，他们每四年就会举行一次盛大的祭拜仪式，会用最好的茶来供奉茶祖。景迈山里面有两大寨啊，傣族人聚居的景迈大寨和布朗族聚居的芒景大寨，这两座古寨都在山林当中，走入其间你可以体验到与世隔绝的慢生活，在自然中回味自然的美感，由此可以开启一次寻茶之旅。这里最重要的出品是普洱，

从第一张专辑《南拳妈妈的夏天》开始，四个爱音乐的朋友巨炮、盖瑞、弹头、宇豪，经过周杰伦的促成，组成南拳妈妈，发表自己创作的音乐，曲风多元，词意更涵盖生活、亲情、爱情和梦想。发片之后引起乐坛的热烈讨论和注目，之后巨炮和盖瑞专心经营幕后，留下弹头宇豪，再加上张杰和 Lara， 成为第二代南拳妈妈。四个年龄相仿都爱音乐的年轻人推出了二号餐，音乐实力加上偶像魅力，南拳妈妈立刻成为新一代偶像团体，广告和偶像剧邀约不断。

0: 北京时间14: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姐妹们是不是每次出门约会、通勤上班、过节聚会都纠结口红色号怎么选？单买正装怕不合适还浪费，随身补妆也不方便。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迪奥烈焰蓝金唇膏礼盒，去年就超多姐妹闭眼回购，口碑特别好。里面足足五支1.5克经典热门色号，日常温柔、气场范儿全都配齐，小巧精致，超好携带，随时随地都能补妆，自带精致礼盒加专属礼袋，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人也特别有排面。正品直发，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现在只要199元一整套，闭眼入不踩雷。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者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哦。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3: 想问一下各位女孩子们，是不是非常纠结口红色号的选择，经常选不好呢？挑色号真的是太费心思了，单独买一支觉得不划算。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这款兰蔻小蛮腰口红3支装礼盒，色号280是温柔豆沙色，非常适合日常通勤上班素颜淡妆，而296色号是复古红棕色，非常的适合闺蜜聚会、晚宴约会。196色号属于橘棕调，日常出门、节日出境都能 hold 得住，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小蛮腰外观精致有质感，自用适配各种日常场合，而逢年过节、闺蜜生日拿来送礼也是非常有格调的。现在入手呢，只要399元，还有7天无理由，再加6元运费险，售后省心不踩坑，一套直接搞定所有场景需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2: 姐妹们日常熬夜加班，作息不规律，肌肤容易状态不稳，眼周也容易干涩显疲态，25岁之后日常护肤囤货真的很有必要。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雅诗兰黛第7代小棕瓶套装，100毫升2大瓶大容量，还直接附赠15毫升小棕瓶眼霜，自用送礼都超合适，干皮、油皮、熬夜党、职场女性都能用，日常早晚简单涂抹就可以，跨境直发，正品保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现在到手只要699元包邮。这个囤货组合真的太实在了，喜欢的姐妹赶紧冲！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者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哦。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3: 平时经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非常容易干燥缺水，状态憔悴，眼周呢也很容易疲惫没有气色，日常精致护肤真的是少不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兰蔻精纯3件套，包含玫瑰精华水、清爽面霜还有精纯眼霜，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直接是不到位，混油皮夏季护肤都是非常适配的，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礼呢也非常有排面，还贴心的附赠了礼袋，跨境直发，正品保障，保质期新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购物超安心。现在特惠仅售999元包邮，名额有限，喜欢的话呢，抓紧时间来入手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2: 换季脸干紧绷，空调房待久了皮肤发干，熬夜过后肤质状态差，选什么护肤水合适呢？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兰蔻大粉水豪华礼盒，配套超齐全，400毫升大瓶主装，125毫升中瓶两支，再加50毫升旅行装三支，日常居家出差随身带都够用，乳液质地肤感温润舒服，日常早晚洁面后能用，皮肤状态不稳时还能用来湿敷舒缓，不管是自己日常护肤囤货还是过节送闺蜜送亲友都很有档次，现在礼盒只要319元，比专柜单买划算很多，支持7天无理由，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一套就搞定居家通勤出行所有护肤场景，喜欢的话赶紧入手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3: 想问一下各位女性朋友们，是不是每一次在吹头发的时候都特别的闹心呢？早上赶时间吹半天还是湿漉漉的，发尾干的打结，秋冬静电满天飞，头发毛躁又飞翘，烫染过后发质脆弱，普通的吹风机一烤就更干，梳都梳不顺。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欧版戴森 HD15 吹风机，专为这些烦恼而来，磨砂的高级质感，颜值高，多色可选，紫红色、镍铜色、藏青色、黑镍色，浴室里的颜值担当，日常家用出差携带都非常的合适，长时间举着呢也不会累手，现在欧版直降价格给力，顺丰包邮，收货快，支持7天无理由，还送6元运费险，入手后没有后顾之忧，把沙龙级的

0: 安法体验带回家。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郑怡是台湾地区民歌初期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在1981年发行了一首《月情》，曾经在民歌音乐史上留下了亮丽的一笔。时至今日，论及台湾民歌，他都是绕不开的名字。郑怡的高音高亢干净，如同聆听到月琴演奏般悦耳。1983年他发行专辑《小雨来的正是时候》，这也是知名的音乐人李宗盛生平制作的第一张唱片。郑怡婉转平实，民谣味十足的淳朴嗓音，让人久久不能忘怀。

湖南安化的黑茶历史悠久，其实早在16世纪初已经有关于安化黑茶制作过程的文字记载。高马儿溪村是安化黑茶最正宗的原产地，它坐落在海拔800多米的高山上，这里的茶树并不是成片生长的，而是混入山林中茶林相间，也就是说在采摘这个茶叶的时候需要颇费一番功夫。

身为江南女孩子，叮当不是我们刻板印象里的吴侬软语。出生在嘉兴，据说当年刚过17岁，不顾家人反对，就带着简单行李一路跑到杭州去当驻唱歌手。那时候当驻唱歌手大概只有两条路，一呢是被人发掘出道转正，二是哪天倦了就消失人海。叮当无疑算是幸运的，他在酒吧驻唱4年之后，意外被五月天的经纪人发掘，签入了滚石唱片。所以在那张翻唱专辑里，好多是来自滚石的经典。

从2004年参加《我型我秀》获得冠军出道之后，张杰的名字似乎成了一枚符号和一种现象，多年来始终占据华语歌坛的一线位置。他的唱功是肉耳可辨的，专业分析都一致认为的好，也是天赋加持跟勤奋打磨下的好上加好。多年演唱使得声音机能不断地攀上新的状态巅峰，他的高音穿透力极强，中音清透舒服，而到了低音醇厚有力，这让他在唱片演唱会跟节目现场能够不断地呈现出精彩的作品表达和表演，难怪也被称为流行乐坛的 Live 王。

0: 我是木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徐一鸣，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是不是有点累了？看窗外，深呼吸，伸伸腰，动动腿，好状态才会有好成绩。
1: 每个人的 BGM 都自带回头率，音乐一响就登场，不。BGM 无处不在，光影在歌唱，欢迎音乐妄想。

0: 在新电影当中加入经典老歌，甚至将老歌翻唱作为推广曲或是主题曲，这样的事情我们常常见到哈，已经成为了国产电影的潮流了。但其实在优质的国产影片当中也不乏优质原创歌曲，它们不仅有流传度，同时呢也因为影片而走红。
1: 台词小记，影片《似水年华》。我知道你会来，我知道你知道。

光影在歌唱节目是为你来盘一盘电影当中的原创精彩音乐。当年《大圣归来》所创造的国产动画单片10亿票房已经被看作是奇迹了，仅仅才相隔4年，《哪吒之魔童降世》一下子把记录刷新到了近5倍，一部国产动画打败当年所有中外院线电影，登顶年度票房榜的冠军，这可是前所未有的现象啊！而站在哪吒背后的这位80后导演饺子，也是以自己10年如一日的死磕精神，成为了新的励志传奇，和哪吒的不认命构成了呼应。接下来呢，我们听到这首歌曲，正是来自于影片《哪吒》当中的主题曲《盖大痒痒》。

赤心背脊朝天，通天遁地洞晓世间百态，脚踩星河。

之中睁开了眼，混沌之中彻夜难眠，自由对我来说太遥远，也许是人骂我太危险，破碎的心到底谁能够捡，幼稚的心灵想期待明天。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光影在歌唱。接下来要说到这一首歌曲呢，我第一次听它的话是在歌手的现场，我想你应该已经猜到了，带着地球去流浪。四强相争的年初的春节档呢是非常博眼球的，而影片《流浪地球》的首日票房是垫底的，但是它从第二天开始呢就逆袭到第二位，第三天就稳坐了2019年度贺岁电影的榜首。这一部《流浪地球》呢，最终创下了46.5亿票房，靠的是实实在在的口碑。这是国产硬科幻第一次呈现严谨完整的未来世界观，它是用好莱坞大片的视觉质感做了包装，然后用了中国人骨子里的故土情节来讲述这样的故事。导演同样是80后郭帆，他非常坚持用好莱坞的技术去讲中国的科幻故事。我记得小的时候看《终结者2》的时候啊，就觉得非常的神奇，但是呢导演就是不一样，他是从看《终结者》的时候就萌生了导演梦，于是呢最终就实现了这个科幻影片的梦想。郭帆是用24年的时间来筹备了这一部影片，那接下来呢他还用至少4年的时间来准备《流浪地球2》，所以说他硬是熬着这股劲儿

0: 类似款式的衣服啊，一个有一件了，不要给妈妈买了。
1: 少买一件不必要的衣服，全国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0万吨。
2: 我知道，每顿饭都要光盘行动。
1: 每人减少粮食浪费1斤，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61.2万吨。
3: 爸，空调26度最省电，
1: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253万吨。
4: 走，今天和你一起坐公交。
1: 每月少开1天私家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1800万吨。
5: 低碳是减排的数字，
1: 低碳是生活，低碳是时尚。
6: 做好低碳的加减法，让低碳流行起来。
7: 如果你想去罗马，有一个原因，一定是看过太多关于罗马的电影。台阶上的冰激凌，喷泉前的许愿硬币，广场上飞驰而过的摩托车。从半个世纪前的罗马假日，到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绝美之城》，罗马仿佛是一个可以被永远书写下去的城市。这里是光影在歌唱。

台词小记，影片《功夫熊猫》。昨天是历史，明天是未知，只有今天

0: 是礼物。
1: 今天我的直播节目是和你来盘一盘那些电影当中的原创精彩音乐，比如之前我们说到了盖大痒痒哪吒，再比如说刘欢的带着地球去流浪。其实接下来我要说到这一部影片呢，我完全觉得有二刷的可能或是必要。除了哪吒之外啊，有一部靠长线口碑发酵的影片叫做《白蛇缘起》，豆瓣评分呢也算是比较高了。这部电影在上映之初，观众就对它的画面提出过一些疑问，因为满大街都是 3D 动画的时代，追光动画呢它制作的是2D 版的《白蛇缘起》，而观众在看过之后完全不能够满意，觉得太遗憾了。如果这样的动画没有 3D 版的话，走进影院总觉得好像少了什么。于是呢，追光动画决定将会制作 3D 版，原本是计划在2019年年内上映，但是目前来看当然是没可能了。不知道2020年会不会看到 3D 版的那些白蛇传当中的经典人物。中国式的山水画风格，我相信应该是中国观众最为喜欢的，而它通过 3D 镜头来呈现的话，我想对观众来讲也是一种检验。再配合上全新的音效和剪辑，故事会有哪些彩蛋，会有哪些不同，整体效果会不会更加震撼呢？我也跟你一起来期待吧。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一首歌曲，这是来自于周深非常给力的演唱，为影片《白蛇缘起》带来缘起。

0: 北京时间15: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姐妹们是不是每次出门约会、通勤上班、过节聚会都纠结口红色号怎么选？单买正装怕不合适还浪费，随身补妆也不方便。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迪奥烈焰蓝金唇膏礼盒，去年就超多姐妹闭眼回购，口碑特别好。里面足足5支1.5克经典热门色号，日常温柔、气场范儿全都配齐，小巧精致，超好携带，随时随地都能补妆，自带精致礼盒加专属礼袋，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人也特别有排面。正品直发，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现在只要199元一整套，闭眼入不踩雷。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者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哦。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3: 想问一下各位女孩子们，是不是非常纠结口红色号的选择，经常选不好呢？挑色号真的是太费心思了，单独买一支觉得不划算。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这款兰蔻小蛮腰口红3支装礼盒，色号280是温柔豆沙色，非常适合日常通勤上班素颜淡妆，而296色号是复古红棕色，非常的适合闺蜜聚会

0: 晚宴约会。1964号属于橘棕调，日常出门节日出境都能 hold 得住，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小蛮腰外观精致有质感，自用适配各种日常场合，而逢年过节闺蜜生日拿来送礼也是非常有格调的。现在入手呢只要399元，还有7天无理由，再加6元运费险，售后省心不踩坑，一套直接搞定所有场景需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1: 姐妹们日常熬夜加班，作息不规律，肌肤容易状态不稳，眼周也容易干涩显疲态。25岁之后日常护肤囤货真的很有必要。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雅诗兰黛第7代小棕瓶套装，100毫升2大瓶大容量，还直接附赠15毫升小棕瓶眼霜，自用送礼都超合适。干皮、油皮、熬夜党、职场女性都能用，日常早晚简单涂抹就可以。跨境直发正品保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现在到手只要699元包邮。这个囤货组合真的太实在了，喜欢的姐妹赶紧冲！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者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哦！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0: 平时经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非常容易干燥缺水，状态憔悴，眼周呢也很容易疲惫没有气色，日常精致护肤真的是少不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兰蔻精纯3件套，包含玫瑰精华水、清爽面霜还有精纯眼霜，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直接是不到位，混油皮夏季护肤都是非常适配的，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礼呢也非常有排面，还贴心的附赠了礼袋，跨境直发正品保障，保质期新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购物超安心。现在特惠仅售999元包邮，名额有限，喜欢的话呢抓紧时间来入手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1: 换季脸干紧绷，空调房待久了皮肤发干，熬夜过后肤质状态差，选什么护肤水合适呢？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兰蔻大粉水豪华礼盒，配套超齐全，400毫升大瓶主装，125毫升中瓶2支，再加50毫升旅行装3支，日常居家出差随身带都够用，乳液质地肤感温润舒服，日常早晚洁面后能用，皮肤状态不稳时还能用来湿敷舒缓，不管是自己日常护肤囤货还是过节送闺蜜送亲友都很有档次，现在礼盒只要319元，比专柜单买划算很多，支持7天无理由，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一套就搞定居家通勤出行所有护肤场景，喜欢的话赶紧入手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0: 想问一下各位女性朋友们，是不是每一次在吹头发的时候都特别的闹心呢？早上赶时间吹半天还是湿漉漉的，发尾干的打结，秋冬静电满天飞，头发毛躁又飞翘，烫染过后发质脆弱，普通的吹风机一烤就更干，梳都梳不顺。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欧版戴森 HD15 吹风机，专为这些烦恼而来，磨砂的高级质感，颜值高，多色可选，紫红色、镍铜色、藏青色、黑镍色，浴室里的 颜值担当，日常家用出差携带都非常的合适，长时间举着呢也不会累手。现在欧版直降价格给力，顺丰包邮，收货快，支持7天无理由，还送6元运费险，入手后没有后顾之忧，把沙龙级的干发体验带回家。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

0: 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如果你想去西雅图，有一个原因一定是看过太多关于西雅图的电影。繁忙的派克市场，天空塔撑起的夜晚，男主人公居住的船屋，还有不爱撑伞的西雅图人。从西雅图夜未眠到晚秋，这座孕育了科技巨破的城市，因为光影的璀璨而蒙上了柔软的气息。光影请留步，这里是光影在歌唱。

0: 来自小纪，影片《无问西东》。爱你所爱，行你所行，无问西东。
1: 欢迎你继续收听《光影在歌唱》，国产影片那些原创精彩音乐。之前也说到了《白蛇缘起》，周深的演唱非常生动。那接下来又说到这一部影片呢，半个喜剧。我的朋友告诉我说，他说这一部剧的话是完全值得你走入影院去二刷的。而李宇春为影片献唱了主题曲，叫做《如果我不是我》。

李宇春演唱《如果我不是我》。影片当中呢，讲的是三种爱情。不知不觉你会发现，李宇春其实为很多影视作品献唱，比如说2019年更早一些的时候，李安的影片《双子杀手》的推广曲，他和 Click 15一起来合作的这首歌曲，也是来自于李宇春，声音很纯净，就算你循环着听呢，你会发现完全不累。那接下来呢，要和你听到这首歌，应该说是来自于《半个喜剧》这部影片当中的彩蛋吧。

0: 我死皮赖脸地待在电影圈，当时机来了就迎上去。
1: 我要让这部电影重重地击碎人心，他们得花上两个月才能痊愈。
2: 拍推手时第一次感觉到拍电影是我生活的一部分，以后我就这样过日子了。
3: 这是李安，后来拍摄比利林恩的中场战士，没有大明星要求素颜出镜，允许演员有口音，用120帧 14K 3D 影像把一个反战的感人故事条理的出神入化。这位奥斯卡级的电影大师开启的是一场光影革命。
2: 李安说，我太好奇，我不想等待。这里是光影在歌唱。

歌曲是非常的澎湃，来自黄丽玲，有一种悲伤。我也听到过观众跟我讲说，这部影片比悲伤更悲伤，有一点狗血吧。可是为什么我们在一边说着狗血的时候，又一边开始落泪呢？要说到这一部影片，借着10年前韩国原版电影的认知度和男女主角陈意涵、刘以豪这样虐心的演出，影片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再一次打开了观众的泪腺。尤其是在相对淡季的3月档哈，还拿下了9.5亿的票房，应该说是难得也是不容易的，非常非常神奇。在本片当中呢，观众是看到了韩剧式的这样的剧情，可是依然还是会被他所感动。而他的评分在豆瓣是4.8分，但也有观众对他打出了8分的高分呢。今天光影在歌唱依然是跟你来盘点国产影片那些原创的精彩音乐，他们可能是推广曲，可能是主题曲，也可能是插曲。那接下来呢，这首歌一响起来，我想大家应该就知道我要说的是什么影片，来自《少年的你》，林俊杰演唱《我们很好》。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孙俊逸，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放学铃声要响啦，收拾好书包，检查文具，不管今天是开心还是有小烦恼，都先给自己一个微笑吧。
1: 雾里看花防打眼，趣味存真话收藏，
2: 寻宝护宝藏宝，
1: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2: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1: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2: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3: 目前呀，市场上销售的珍珠品种繁多，通常呢被分为天然珍珠跟养殖珍珠两大类。据了解呢，1995年之后啊，中国内地开始大量的养殖珍珠，一度呢大幅度拉低了世界珍珠的整体价格，同时呢其价格呢还受到世界经济形势的影响。您比如说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各国经济啊普遍不景气，珍珠出现了滞销，所以一度呢价格下跌。而近几年呢，珍珠的价格呢则是在稳步上升当中。其实啊，人们对珍珠的喜爱和收藏已经有了很长的历史了。

0: 国的时候呢，就在北京琉璃厂还流传着两串80枚珍珠串起来的珍珠项链的故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一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名重古玩界、收藏界的文玩大家、收藏家陈仲远所著的《藏宝絮语》一书当中啊，收录了两串珍珠、两件无头案的故事。下面呢，咱们有请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
1: 这串80颗珍珠的项链由何太太收回，藏在自己身边，一藏就是20年。沧桑骤变，北京解放，珠宝翠钻、古玩字画的价值一落千丈，好东西没人要，也就不值钱了。在新旧交替之时，有人趁机收购上乘的珠宝，运往国外赚大钱。一位久居北京，在香港做珠宝的生意人，找到聚珍斋东家的后代杜某人，要同他合伙走私珠宝黄金。杜某不敢干，只答应给寻觅好的珍珠宝石吃点佣钱。杜某在老的珠宝行业当中认识聚珍斋李仲武的大徒弟车子珍，行里的事儿他不明白，就找车子珍商量。车子珍有吸鸦片的嗜好，新中国成立后没烟抽了，苦得他不知如何是好。这车子珍在珠宝行业当中小有名气，是老珠宝商了。杜某将车子珍的情况告诉了那位走私珠宝黄金的人，这个人很大方，淘换到大烟炮子一包，请杜某转给车子珍，让他过足瘾去帮忙收集好珠宝。车子珍觉得发财的机会来了，想干大号买卖。思来想去，回想起20年前聚珍斋没做成的那次珍珠买卖，他知道这串珍珠还在何太太手里。他认识何太太已经30多年了，那时候何太太才40多岁，现在已经是70多的老太太了。刚解放，何老太太心里没底，她认为世道变了，不知这个年月是怎么回事，她手里有值钱的东西，心里不踏实。车某人来看望老太太，聊的都是一些早年间的事儿。车子珍说，年月变了，好珠宝不值钱了，放在私人手里还是块病，谁知道将来是怎么回事儿啊。何太太同车子珍能说到一块儿，老珠宝行的事儿他们都知道不少。何太太人老了，爱唠叨这些老事儿，车某就不断的到何家串门，他们聊来聊去，说起那串珍珠的往事。车子珍跟老太太说，嗨，本来人家于凤至给价10万元，可那时候我们掌柜的给您代卖了，他赚不着钱呢，如果买卖做成了，打发底下人还要花个1-2千呢，您想想他能赔钱给您代卖吗？何老太太说，嗨，你们掌柜的李仲武啊死了10年了，他眼力好又精明能干，没少给东家赚钱，比聚元楼的贾恒甫强100倍。贾恒甫啊没主意。车子珍说，嘿，那时候大主意都是您拿，他哪儿来的主意呀？有主意他也做不了主啊。何老太太笑了，嘿嘿嘿，我也不是当年了。车子珍劝何老太太将那串珍珠处理了，说，我认识位香港人，他能按原价给您代卖了。原价？那时候10万钞票换1100两黄金，谁能给我换那么多金子呀？车子珍说，在内地这东西不值钱，只要运到了香港， 1200

两也不成问题呀。何老太太一听能卖1200两黄金，动心了，便说：“这事儿如若办成了，

0: 数不大，我现在手里就有1500两，你把东西拿来，只要成色好，不成问题。车子真相信聚珍斋的少东家杜某介绍来的人，从何老太太家将那串80颗珍珠的项链拿过来给他看。这个人看了半天，说自己看不准，要另请位老行家给看看，看好了马上付黄金，3天后听准信儿。3天以后，车子真到北京饭店4楼某号房间去求见这位做走私生意的人。服务员告诉他，这位先生昨天就飞往香港了。一句话如雷轰顶，车子真呱唧坐在地上就起不来了。清醒之后，他马上去找少东家杜某。杜某是个公子哥，财主秧子，市面上的事儿他懂得不多，问他这个香港人开的是哪家珠宝店，住在什么地方，他全不知道。车子真没法在北京待下去了，跑回了3河县乡村老家躲起来了。从此精神失常，疯疯癫癫的，没过2个春秋便死在了家乡。何老太太左等右等，不见车子真的面，后悔不应该将东西给车子真拿走，但悔之晚矣呀。没过多久，何老太太也去世了，临死的时候还说，
1: 我活73了，办错了一档子大事儿，80颗珍珠让车子真拿走，没送回来。
0: 转眼事儿过了40年，1992年的冬天，车子真的师弟张廷烈向陈仲远先生提了这段往事。陈仲远说，车子真这人我年轻的时候熟悉，高高的个子，白白胖胖的，很体面一个人。76岁的张廷烈也说，嗨，你别提了，他是坑人没利己，得了疯病，很不体面，瘦得难看，满脸抹黑灰，没人照顾看管，死得很凄惨。
2: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典雅和高贵的珍珠啊，一直以来呢是世人的挚爱。关于珍珠的神秘传闻呢，都跟王室啊有着很足的联系。而这五大极具传奇色彩的珍珠，至今相传多少代，现在在何处，至今也是无人知晓。这第一颗呢，就是古埃及女皇克娄巴特拉的珍珠。古埃及艳后克拉奥佩特拉，又称啊克娄巴特拉，这耳环上边镶有两颗硕大的珍珠。这两颗珍珠啊，价高无比，据说可以养活埃及全国人民一个世纪。传说呀，当女王知道了她的情人安托万喜欢吃喝玩乐，并且经常啊在宫廷举办盛宴，痛饮美酒，大吃山珍海味的时候呢，就很担心这安托万挥霍会损害到自己的荣誉，于是呢就教训他一下。有这么一天晚上，这个女王啊带上自己最美的这个首饰，邀请这个安托万跟诸多的达官显贵参加自己的宴会。到场人特别惊异的是什么呢？这个宴会桌上啊没有菜，也没有酒壶。诸位就座之后，女王示意仆人啊端来一个盛满酒的金杯子，在众人迷惑不解的目光下，她庄重地从这耳朵上边取下一颗大珠子放入酒杯。待珍珠被溶解之后，女王呢将杯中拥有价值万金珍珠的酒一饮而尽。安托万啊明白了女王的苦心，从此生活上有所收敛。女王的第二颗珍珠呢，后来啊被这凯撒占有，但是现在这颗大珍珠的行踪是下落不明了。第二颗珍珠呢被誉为是亚洲之珠，亚洲之珠呢在世界已发现的天然大珍珠当中排行第二位，是1628年在波斯湾采到的。后来另一位波斯国王呢把亚洲之珠送给了中国清代的乾隆皇帝，成为了乾隆的宠物。慈禧获得此珠之后呢，命宫廷工匠配了一大块碧玺，意在辟邪，就成了现在的样子。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把这颗珍珠抢走了。18年之后，也就是1918年，亚洲之珠出现在香港，一位中国官员以重金买下，大约是5万港币。在此期间呢，一对比利时夫妇将珍珠盗出，法国警方闻讯之后入室搜查。比利时人呢就将这珍珠啊投入了抽水马桶，企图消灭罪证。幸亏呢珍珠巨大，塞在这水管当中啊未被冲走。亚洲之珠呢还被当作这个债务抵押品抵押给了天主教外方传教理事会。后来因为债务人还不起债，亚洲之珠就成为了教会的收藏品。二战之后啊，这颗珍珠啊曾经在巴黎出售，但是售价跟买主啊都秘而不宣。从此以后，亚洲之珠失去了踪迹。1993年2月10日，日本某媒体就报道，两颗呀过去认为去向不明的世界明珠亚洲之珠跟希望之珠在日本露面了。这是日本东京的一家珠宝店为纪念呀日本人工养殖珍珠成功100周年，从家住伦敦的所有者那里接来的。第三颗珍珠叫做真主之珠，也叫什么呢？叫老子之珠。这老子珠啊在这个世界天然大珍珠排名当中啊跃居了第一位了。1934年5月7日，在菲律宾巴拉望海湾当中，一群小孩啊下海采捕海生动物，上岸之后发现少了一个。经过寻找打捞啊，发现这个小孩在潜水的时候啊被一只这个砗磲贝给夹住了脚了，因而溺死了。当人们把这砗磲贝打捞上来并且打开的时候呢，发现里边有一颗极大的珍珠，长241毫米，宽呢是139毫米，珠子呀重达6350克， 这就是世界上已发现最大的天然海水珍珠，被命名为珍珠蜘蛛，也叫老子蜘蛛。1969年，美国医生科布因治好了老子蜘蛛的主人，当地酋长儿子的病，酋长为了感谢他，将珍珠蜘蛛送给了他。这个珠子当时价值高达408万美元，现存于美国旧金山银行保险库当中。第四颗著名的珍珠叫做女摄政王。女摄政王这颗珍珠啊，应该是世界上已发现的第五大珍珠。最初呢，镶嵌在法国的王冠上，曾经是拿破仑一世送给第二任妻子玛丽·路易斯的礼物。第五颗著名的珍珠啊，叫做什么呢？叫做梅蒂西斯珍珠项链。这梅蒂西斯珍珠项链呢，由6排正圆大珠和25颗大珠组成，原属啊克莱芒教皇所有。他的侄女凯瑟琳·德·梅蒂西斯1533年跟法国亨利2世结婚的时候，教皇啊把这个珠链送给了侄女。若干年后呢，凯瑟琳的儿子弗朗奈瓦当上国王，并娶苏格兰公主美丽的玛丽·斯图尔特为妻的时候，因为这桩婚姻十分满意啊，便将这梅蒂西斯珠链送给了儿媳妇。婚后2年呢，这弗朗奈瓦呀病死了，玛丽皇后呢18岁就开始守寡。后来呢，这玛丽重返苏格兰，1558年苏格兰女王去世，本该玛丽继位，但是呢却被她的堂姐妹伊丽莎白篡夺了王位，并且在1587年将玛丽处决。梅蒂西斯珠链也因此呢易主归了伊丽莎白了。凯瑟琳一直想要回珠链，毫无结果。16年之后啊，苏格兰女王去世，玛丽的儿子詹姆斯一世登上王位了，继承了珠链。詹姆斯啊将这个珠链送给了女儿伊丽莎白，伊丽莎白呢又将珠链送给了女儿索菲亚，索菲亚呢将梅蒂西斯珍珠项链带到了英格兰，送给了自己的儿子威廉4世，从而这串传世的珍珠项链成为了英格兰王室的珍宝。威廉4世死了之后啊，

0: 维多利亚继位了，他统治帝国60多年，从来没戴过这串珠链，因为他的这个汉诺威表亲啊，认为珠链呢为自家所有，要求归还。不过最后呢，这位表亲还是得到了一串珍珠项链，但是他是否就是打扮过14位女王的那串梅迪西斯珠链，很难断定。这串相传了多少代的珠链，现在在哪儿，也是无人知晓。得了，说到这儿啊，咱们本期的艺海说宝告一段落。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京时间16: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姐妹们是不是每次出门约会、通勤上班、过节聚会都纠结口红色号怎么选？单买正装怕不合适还浪费，随身补妆也不方便。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迪奥烈焰蓝金唇膏礼盒，去年就超多姐妹闭眼回购，口碑特别好，里面足足五支1.5克经典热门色号，日常温柔气场范儿全都配齐，小巧精致超好携带，随时随地都能补妆，自带精致礼盒加专属礼袋，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人也特别有排面，正品直发，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现在只要199元一整套，闭眼入不踩雷。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者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哦。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3: 想问一下各位女孩子们，是不是非常纠结口红色号的选择，经常选不好呢？挑色号真的是太费心思了，单独买一支觉得不划算。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这款兰蔻小蛮腰口红3支装礼盒，色号280是温柔豆沙色，非常适合日常通勤上班素颜淡妆，而296色号是复古红棕色，非常的适合闺蜜聚会、晚宴约会。196色号属于橘棕调，日常出门节日出境都能 hold 得住，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小蛮腰外观精致有质感，自用适配各种日常场合，而逢年过节、闺蜜生日拿来送礼也是非常有格调的。现在入手呢，只要399元，还有7天无理由，再加6元运费险，售后省心不踩坑，一套直接搞定所有场景需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

0: 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1: 姐妹们日常熬夜加班，作息不规律，肌肤容易状态不稳，眼周也容易干涩显疲态。25岁之后，日常护肤囤货真的很有必要。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雅诗兰黛第7代小棕瓶套装，100毫升2大瓶大容量，还直接附赠15毫升小棕瓶眼霜，自用送礼，都超合适。干皮、油皮、熬夜党、职场女性都能用，日常早晚简单涂抹就可以。跨境直发，正品保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现在到手只要699元包邮。这个囤货组合真的太实在了，喜欢的姐妹赶紧冲！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者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哦。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0: 平时经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非常容易干燥缺水，状态憔悴，眼中呢也很容易疲惫没有气色，日常精致护肤真的是少不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兰蔻精纯3件套，包含玫瑰精华水、清爽面霜还有精纯眼霜，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直接是不到位，混油皮夏季护肤都是非常适配的，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礼呢也非常有排面，还贴心的附赠了礼袋，跨境直发，正品保障，保质期新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购物超安心。现在特惠仅售999元包邮，名额有限，喜欢的话呢，抓紧时间来入手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1: 换季脸干紧绷，空调房待久了皮肤发干，熬夜过后肤质状态差，选什么护肤水合适呢？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兰蔻大粉水豪华礼盒，配套超齐全，400毫升大瓶主装，125毫升中瓶2支，再加50毫升旅行装3支，日常居家出差随身带都够用，乳液质地肤感温润舒服，日常早晚洁面后能用，皮肤状态不稳时还能用来湿敷舒缓，不管是自己日常护肤囤货还是过节送闺蜜送亲友都很有档次，现在礼盒只要319元，比专柜单买划算很多，支持7天无理由，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一套就搞定居家通勤出行所有护肤场景，喜欢的话赶紧入手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0: 想问一下各位女性朋友们，是不是每一次在吹头发的时候都特别的闹心呢？早上赶时间吹半天还是湿漉漉的，发尾干的打结，秋冬静电满天飞，头发毛躁又飞翘，烫染过后发质脆弱，普通的吹风机一烤就更干，梳都梳不顺。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欧版戴森 HD15 吹风机，专为这些烦恼而来，磨砂的高级质感，颜值高，多色可选，紫红色、镍铜色、藏青色、黑镍色，浴室里的颜值担当，日常家用出差携带都非常的合适，长时间举着呢也不会累手，现在欧版直降，价格给力，顺丰包邮，收货快，支持7天无理由，还送6元运费险，入手后没有后顾之忧，把沙龙级的干发体验带回家。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一直在滴答的水龙头，从不关机的电脑。

0: 到处乱扔的塑料袋儿。
1: 倒掉吧，我不吃了。
0: 不被善待的粮食。无节制撕扯下的卫生纸。我们的身边还有多少不经意的瞬间在被浪费？
2: 珍惜有限资源，从杜绝过度消费开始。

陈淑桦早年只是一个没有什么辨识度的歌手，走的也是玉女路线，后来遇到了李宗盛。李宗盛一见到她，让她把长发掀剪了，塑造独立的女性形象。李宗盛给她写歌之后，很快也就将她推上了职业生涯的巅峰。

其实身边都会有那些非常简单的快乐，不知道你有没有感受过。反正对我来说，只有简单的东西才从来不会让人失望，比如说温暖，比如说水，比如说屋顶、面包、宁静和对自己身体的信赖。

我记得曾经听过一个问题是说，眼前的哪些事儿会正让你感受到幸福？其实，任何人在经历时，都不会知道自己正在经历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所以，永远都要珍惜眼下。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1998年，当时即将上任华纳音乐董事长的周建辉到访李伟松音乐学校，李伟松安排数位表现较好的学员唱歌，孙燕姿独特的嗓音和扎实的音乐功底引起了华纳制作人的注意，表示要签约。但由于孙燕姿的父亲坚持要女儿完成学业后再签约，于是唱片公司决定等她2年，2000年正式签约出道。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李哲旭，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下班放学路上，宜昌音乐生活广播伴您归家，切换心情，让音乐带走一天的疲惫。
1: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100.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音乐生活广播。
2: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3: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2: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4: 我给你自由。
2: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0: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
1: 把烟熄灭了吧，对身体。

经常听民谣就会有一种习惯，似乎民谣可以洗净你一天的烦恼，这种感觉很奇妙，就像是一颗停止烦恼丸，至少在听歌的那一刻是会缓解很多。好像我们都会对那种纯粹的音乐，干净的歌词，带着情节的旋律，自然的没有抗拒，就像是你永远不会去拒绝好的事物一样。听到这首王心凌，我会好好的。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下一首歌接下来听陈奕迅的《淘汰》。这个歌描述的是生活当中也很常见的关于两个情侣之间的分离，面对感情的支离破碎，女友决定要先离开，为爱情画上句点，而男友也只得被迫选择放弃和淘汰自己，所以这首歌取名为《淘汰》。

0: 心领，今天就会给您发货，您就在家坐等吧。
1: 对，我就是那个快递纸箱，每次出发前我都会收到卖家的亲自包裹，里三层外三层，再缠上好几圈的胶带固定，然后我坐飞机转汽车再转电动车，跋山涉水来到我亲爱的小主面前。
2: 来，今天公司的快递都在这里了。
0: 呀，终于找到我的啦。
1: 可是他每次只看我一眼，迫不及待地拆掉之后就把我丢到一边了。
0: 哎呀，这个东西能卖几分钱呢？丢了吧丢了吧丢了。
1: 其实你们不知道伤害了多少棵树木才会有我们的出现，其实我们还能再用的。
3: 在中国，每一年的快递超过了300亿件，由快递产生的包装垃圾连起来甚至可以绕地球425圈。不乱扔胶带纸箱，请多次循环使用，爱护地球从自己开始。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在我们年少轻狂的时候，我们经常会把每一点不如意渲染得惊天动地的，好像希望所有的人都知道你受了委屈，他们可以来陪伴你，安慰你。但如果有人问你，你是从什么时候发现自己长大了的呢？你会不会觉得是突然有一天遇到难过的事情可以不动声色，不找人吐槽，遇到苦的日子你可以过得云淡风轻，然后当你遇到棘手的问题也不会再像年少时期的自己那么害怕了，不是吗？来听潘玮柏《我不怕》。

记得这首歌应该还是我读书那一会儿非常的火，应该是在00年左右特别流行听潘玮柏的歌。我这个不太爱追星的人，当年都有特别去买过他的海报，高三那一年贴在我的课桌旁。你说他是我的偶像吗？好像也不算，但应该说在那个年代，女生好像不刻意追星也会被听歌潮带进去，变成他的粉丝和歌迷，或者说很多歌手都在固定年代给了大家固定的那些回忆。我是夏文静，继续来听下一首歌，孟慧圆不算。

0: 礼盒，去年就超多姐妹闭眼回购，口碑特别好，里面足足五支 1.5 克经典热门色号，日常温柔气场范儿全都配齐，小巧精致超好携带，随时随地都能补妆，自带精致礼盒加专属礼袋，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人也特别有排面，正品直发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现在只要199元一整套，闭眼入不踩雷。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者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哦。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1: 想问一下各位女孩子们，是不是非常纠结口红色号的选择，经常选不好呢？挑色号真的是太费心思了，单独买一支觉得不划算。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这款兰蔻小蛮腰口红。

0: 三支装礼盒，色号280是温柔豆沙色，非常适合日常通勤、上班素颜淡妆。而296色号是复古红棕色，非常的适合闺蜜聚会、晚宴约会。196色号属于橘棕调，日常出门、节日出境都能 hold 得住，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小蛮腰外观精致有质感，自用适配各种日常场合，而逢年过节、闺蜜生日拿来送礼也是非常有格调的。现在入手呢，只要399元，还有7天无理由，再加6元运费险，售后省心不踩坑，一套直接搞定所有场景需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1: 姐妹们日常熬夜加班，作息不规律，肌肤容易状态不稳，眼周也容易干涩显疲态。25岁之后，日常护肤囤货真的很有必要。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雅诗兰黛第7代小棕瓶套装，100毫升2大瓶大容量，还直接附赠15毫升小棕瓶眼霜，自用送礼都超合适。干皮、油皮、熬夜党、职场女性都能用，日常早晚简单涂抹就可以。跨境直发，正品保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现在到手只要699元包邮。这个囤货组合真的太实在了，喜欢的姐妹赶紧冲！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者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哦。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0: 平时经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非常容易干燥缺水，状态憔悴，眼中呢也很容易疲惫没有气色，日常精致护肤真的是少不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兰蔻精纯3件套，包含玫瑰精华水、清爽面霜还有精纯眼霜，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直接是不到位，混油皮夏季护肤都是非常适配的，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礼呢也非常有排面，还贴心的附赠了礼袋，跨境直发，正品保障，保质期新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购物超安心。现在特惠仅售999元包邮，名额有限，喜欢的话呢，抓紧时间来入手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1: 换季脸干紧绷，空调房待久了皮肤发干，熬夜过后肤质状态差，选什么护肤水合适呢？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兰蔻大粉水豪华礼盒，配套超齐全，400毫升大瓶主装，125毫升中瓶2支，再加50毫升旅行装3支，日常居家出差随身带都够用，乳液质地肤感温润舒服，日常早晚洁面后能用，皮肤状态不稳时还能用来湿敷舒缓，不管是自己日常护肤囤货还是过节送闺蜜送亲友都很有档次，现在礼盒只要319元，比专柜单买划算很多，支持7天无理由，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一套就搞定居家通勤出行所有护肤场景，喜欢的话赶紧入手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0: 想问一下各位女性朋友们，是不是每一次在吹头发的时候都特别的闹心呢？早上赶时间吹半天还是湿漉漉的，发尾干得打结，秋冬静电满天飞，头发毛躁又飞翘，烫染过后发质脆弱，普通的吹风机一烤就更干，梳都梳不顺。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欧版戴森 HD15 吹风机，专为这些烦恼而来，磨砂的高级质感，颜值高，多色可选，紫红色、镍铜色、藏青色、黑镍色，浴室里的 颜值担当，日常家用出差携带都非常的合适，长时间举着呢也不会累手。现在欧版直降价格给力，顺丰包邮，收货快，支持7天无理由，还送

0: 6元运费险，入手后没有后顾之忧，把沙龙级的干发体验带回家。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
3: 2块6块。
4: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5: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4: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6: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来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那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不同地方的人啊，都喜欢吃火锅，而且各地的火锅又不尽相同。除了涮的菜品有所不同之外，那最具特色的就是各地这个蘸料啊，都是有各自的特点。你比方，哎，重庆火锅要有这个香油和大蒜，北方的火锅呢要有芝麻酱和韭菜花。你可千万不要小看这蘸料，就这么小小的一碟，这里面讲究大了，吃的太油太腻对身体都不好。所以如何做一个健康蘸料呢？今天就教给大家。首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养生搭档。
7: 与人为善，养生搭档邓曼静，长沙市中医医院主任药师，湖南省名中药师，从事中药工作38年，现为国家中管局12-5临床药学重点专科项目负责人，具有扎实的中药学专业理论基础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对医院制剂工艺和质量标准、中药鉴别、中药特色疗法、中药药膳与食疗等方面有较深入的研究，尤其对于中医药保健有独特的见解。
6: 好，那看看邓老师能给大家一个什么样的火锅蘸料配方。邓姐姐，上次咱们吃火锅那个蘸料，你教教我们怎么做呗。
8: 好嘞，
6: 你写单子，我买菜。 好吧。
8: 好嘞，
6: 好，买菜去。老板，
8: 哎，你好，
6: 又来了。来，
8: 哎，
6: 照着这个是吧？
8: 这个食材是吧？
6: 对对对。
8: 金花、
6: 芦根、
8: 芦根、
6: 生姜，
8: 还有个冰糖，
6: 还有陈皮。
8: OK 了不
6: ？OK。哦，对了，还要一个大一点的纱布，纱布袋。
8: 你拿这个做什么呀？
6: 做火锅蘸料。
8: 这还能做火锅蘸料啊？
6: 对啊。怎么样？
8: 还可以的。
6: 到时候这个单子就留给您了，您可以来试一试啊。哦，
8: 那我下次我自己琢磨琢磨，我也搞一下，按照你的方子。
6: 好嘞，这食材很简单啊，做起来难不难呢？回去试试看，走。邓姐，你今天是把你的独家的配方拿出来了啊，我们今天大家好好学一学。这个火锅的调料要怎么做啊？来，我们一起来搞一下。这个一共是有5样的这个。
7: 首先，锅中加水，将食材洗净，装纱布袋，放入锅中熬煮。
6: 这个水要接多少啊？
8: 要高于这个食料的5厘米左右
6: 就可以了。
7: 第二步，熬煮的汤汁盛入碗中，加入生抽即可。
6: 哇，这个味道好清香。我们上次做这个鱼头养生锅底啊，配这个蘸料看看怎么样，尝尝啊。来，先涮个肉。嗯，哇，这个锅配这个调料，肉的鲜味儿、鱼的鲜味儿全都出来了。这个料尝起来什么味道呢？稍微有一点点甜，更多的是鲜，而且是凉滋滋的啊。它不像我们平时吃的那个调料的那种腻的感觉，非常的清甜啊。这个料跟我们平时吃的那个调料有什么区别啊？
8: 它是一个健康的，我们平时吃火锅很容易上火，这个呢就呢，缓解了上火的那个反应。那么用的呢都是一些清热泻火的，还有呢，比如 金银花是清热解毒的，龙根是清热泻火的，还可以的生津。另外的山楂它带一点酸酸的味，也可以的健胃。

0: 小时还可以的一件纸。
1: 哎，正好配火锅，特别合适，是吧？
0: 是的。
2: 如果你吃的是这个重口味火锅，那强烈推荐啊，这自己也在家做这样一个火锅蘸料，清爽还去火。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还有快手当中来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我们下期再见。
3: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4: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5: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4: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6: 我给你自由。
4: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0: 从生产到售卖，一杯咖啡需要消耗140升水，一个汉堡需要消耗2400升水，一块200克牛排需要消耗7平方米耕地。你在浪费食物的时候，浪费的不仅仅是食物本身，种植、生产、运输、烹饪这些食物背后潜藏的浪费更是惊人。丢掉一杯咖啡等于浪费一个成年人一天的生活用水，丢掉一个汉堡相当于耗去一个三口之家一年的饮用水，丢掉一块牛排释放的二氧化碳和一辆汽车行驶16公里一样多。浪费粮食对能源气候的影响无法逆转，节约粮食就是节约人类的生存空间。
1: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2: 呼海翻黑浪
1: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蔡淳佳的 Yesterday。 其实下一首歌是那个自称自己就是一个充满市井味道的普通人的歌手赵传，对，曾经唱着我很丑但我很温柔，喜欢吼那一句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你们好不好的赵传。可能在大家印象当中他应该是不会再发歌了吧，但你错了，他的音乐没有结束，并且还开了自己的演唱会。而这首因为爱似乎就是很好的解释了，作为一个音乐老前辈仍然还愿意继续坚守音乐这块净土的原因了吧。

接着要听到的下一位是美国说唱歌手维兹卡利法的代表作 See You Again。 这首歌呢是速度与激情系列的主题曲，因为这部电影大热之后，这首歌也成为了全球的热门金曲。而维兹他的事业高峰期也是因为这首歌开始，当年在美国公告牌百强单曲榜当中连续12周夺冠，并且还获得了好莱坞电影最佳歌曲和评论家选择奖的最佳原创歌曲奖。今天来回温这首 See You Again。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再见咯。

0: 我是木之声语言艺术团严云琛，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晚饭时间是家的味道，帮忙摆摆碗筷，和爸爸妈妈说说心里话，感恩会让饭菜更香甜。
1: 积木用心搭建，但一块不和谐的摆放，就会全盘崩塌。旋律精心谱写，但一个不和谐的音符就会变得刺耳。汽车小心驾驶，但一次不和谐的越线就会制造意外。
2: 毒品就是点燃不和谐的火焰，拒绝毒品，生活更有序，社会更美好。

罗曼·罗兰说，只有把抱怨环境的心情化为上进的力量，才是成功的保证。抱怨是一种毒药，它摧毁你的意志，消解你的热情。生活再难，日子再苦，感情再痛，也请不要抱怨。要知道，天上从来不会掉馅饼，只有付出才会有收获。放下一切不必要的抱怨，坚强、乐观、积极、热情地生活下去吧。不抱怨，就是对自己最好的鼓励。我们

提起八九十年代的歌坛天后，许多人第一反应会想到梅艳芳、林忆莲、张惠妹。为什么？因为现在对于陈慧娴的最大记忆，可能只剩下《千千阙歌》了。但是在八九十年代，陈慧娴和梅艳芳、叶倩文以及林忆莲是齐名歌坛天后级别的香港女歌手。

说起主持人谢娜，一定会有人提起歌手张杰。他不仅是一位实力派歌手，而且和老婆谢娜的爱情故事也称得上是模范夫妻的典型，让人羡慕。很多人到现在都能记得当年他和谢娜的婚礼，在云南迪庆香格里拉结婚，并且生下了一对双胞胎女儿。事业的成功和婚姻的成功在娱乐圈里面算是一种别样的幸福。

说起齐刘海、大红唇，你会想起他吗？歌手吴莫愁，他曾经作为选手参加过中国好声音的比赛，嗓音非常独特，而且外形的辨识度极高，被哈林、庾澄庆选作为自己的队员，后来一路过关斩将，成为了最终的亚军选手。同时也因为演唱风格的独特，他甚至被认为是狂野派歌手的代表。

0: 北京时间18:30，
1: 我是宜昌音乐生活广播 AI 主播宜小天，欢迎收听 AI 天气。今天天气终于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当前温度23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7%。以上是本时段 AI 天气，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姐妹们是不是每次出门约会、通勤上班、过节聚会都纠结口红色号怎么选？单买正装怕不合适还浪费，随身补妆也不方便。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迪奥烈焰蓝金唇膏礼盒，去年就超多姐妹闭眼回购，口碑特别好，里面足足5支1.5克经典热门色号，日常温柔气场范儿全都配齐，小巧精致超好携带，随时随地都能补妆，自带精致礼盒加专属礼袋，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人也特别有排面，正品直发，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现在只要199元一整套，闭眼入不踩雷。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者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哦。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4: 想问一下各位女孩子们，是不是非常纠结口红色号的选择，经常选不好呢？挑色号真的是太费心思了，单独买一支觉得不划算。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这款兰蔻小蛮腰口红3支装礼盒，色号280是温柔豆沙色，非常适合日常通勤上班素颜淡妆，而296色号是复古红棕色，非常的适合闺蜜聚会晚宴约会，196色号属于橘棕调，日常出门节日出境都能 hold 得住，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小蛮腰外观精致有质感，自用适配各种日常场合，而逢年过节闺蜜生日拿来送礼也是非常有格调的。现在入手呢只要399元，还有7天无理由，再加6元运费险，售后省心不踩坑，一套直接搞定所有场景需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3: 姐妹们日常熬夜加班，作息不规律，肌肤容易状态不稳，眼周也容易干涩显疲态，25岁之后日常护肤囤货真的很有必要。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雅诗兰黛第7代小棕瓶套装，100毫升2大瓶。

0: 大容量，还直接附赠15毫升小棕瓶眼霜，自用送礼都超合适，干皮、油皮、熬夜党、职场女性都能用，日常早晚简单涂抹就可以，跨境直发，正品保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现在到手只要699元包邮。这个囤货组合真的太实在了，喜欢的姐妹赶紧冲！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者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哦！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1: 平时经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非常容易干燥缺水，状态憔悴，眼中呢也很容易疲惫没有气色，日常精致护肤真的是少不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兰蔻精纯三件套，包含玫瑰精华水、清爽面霜还有精纯眼霜，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直接是不到位，混油皮夏季护肤都是非常适配的，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礼呢也非常有排面，还贴心的附赠了礼袋，跨境直发，正品保障，保质期新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购物超安心。现在特惠仅售999元包邮，名额有限，喜欢的话呢，抓紧时间来入手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0: 换季脸干紧绷，空调房待久了皮肤发干，熬夜过后肤质状态差，选什么护肤水合适呢？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兰蔻大粉水豪华礼盒，配套超齐全，400毫升大瓶主装，125毫升中瓶2支，再加50毫升旅行装3支，日常居家出差随身带都够用，乳液质地肤感温润舒服，日常早晚洁面后能用，皮肤状态不稳时还能用来湿敷舒缓，不管是自己日常护肤囤货还是过节送闺蜜送亲友都很有档次，现在礼盒只要319元，比专柜单买划算很多，支持7天无理由，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一套就搞定居家通勤出行所有护肤场景，喜欢的话赶紧入手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1: 想问一下各位女性朋友们，是不是每一次在吹头发的时候都特别的闹心呢？早上赶时间吹半天还是湿漉漉的，发尾干的打结，秋冬静电满天飞，头发毛躁又飞翘，烫染过后发质脆弱，普通的吹风机一烤就更干，梳都梳不顺。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欧版戴森 HD15 吹风机，专为这些烦恼而来，磨砂的高级质感，颜值高，多色可选，紫红色、镍铜色、藏青色、黑镍色，浴室里的颜值担当，日常家用出差携带都非常的合适，长时间举着呢也不会累手，现在欧版直降价格给力，顺丰包邮，收货快，支持7天无理由，还送6元运费险，入手后没有后顾之忧，把沙龙级的干发体验带回家。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5: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6: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7: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8: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4: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9: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

0: 正在请到的是自驾爱好者陆健，他同时也是一位旅游行业的从业者，来说一说他日常的休息时间都自驾在路上。详细的再给我们分享到的是去年12月份刚刚走完的广西方向的自驾体验。说到砂糖橘，广西确实是砂糖橘产量第一大省，像桂林、百色和梧州都有大规模的种植。在自驾途中，他也看到了漫山遍野的砂糖橘的种植地。
1: 然后到了兴平古镇，我们乘坐了这个竹筏，也不贵，每个人大概是50还是60块钱，凑够四个人就可以走，
0: 可以出发了。
1: 如果四个人不够，你们两个人着急走的话，付四个人的钱，其实也就是200块钱左右。而且但是两个人更自由一些，所以在里面还有这个从下面俯瞰象公山呀，还有一些整个漓江上面，全程大概1个多小时的时间。那时候也是淡季，气候也非常的好，所以在漓江上我们又这个两个人包了一条竹筏，多游了一会儿，将近2个小时啊，一个往返。周边的大的游船，就是从桂林到阳朔的，也都从我们身边经过，也都互相招手啊，这个也都拍了照。所以我觉得最值得的乘竹筏的应该是在兴平古镇，而且还有一个小的古镇也都是原汁原味本地人在经营的。其实说到古镇给我的很多的感触，其实天下的古镇基本上卖的都差不多的，这些旅游商品呀、食品呀、餐饮的这些店，但是我更喜欢一些小城市的南方地区的古镇。为什么？其实都是本地人在经营这些商户。
0: 对，
1: 而特别热门的旅游城市的古村古镇，其实里面都是来自五湖四海的一些文化商人去这个做一些。对，所以但是到了一些小地方，三四线城市，更多的是本地人，你坐下来又是旅游淡季，边吃饭边跟他们聊，最后还给你打一折，还最后给你揣2斤橘子走。所以就在这块能够有一些相互的
0: 淳朴的交流。
1: 对交流，
0: 其实这也是得益于这些相对的小城市它的旅游业开发的更晚一些。
1: 是的，
0: 所以为了解决当地的就业，那既然我要把这个原来的古镇把它打造成一个能够供其他游客有接待能力的这么一个景区的话，那不如就是就地取人才。
1: 对
0: 就一起把它给经营了。
1: 对，
0: 这是以后来这两年我们才开始有的一个旅游发展的一个思路嘛。
1: 是的，然后我们在这块大概停留了3个小时的时间，包括吃饭，我们就直接从兴平古镇开车到了阳朔的县城。然后阳朔其实一直让我纠结的是什么呢，就是到底哪场演出更值得我们去看。因为一个是这个千古情，一个是印象刘
0: 三
1: 姐，所以印象系列和这个千古情系列实际上是两条线路。从我们旅游从业者来看呢，千古情起源于宋城，宋城它是黄巧玲老师打造的一场大的演出演绎，随着这十几年的发展，也在各地植入了不少千古情系列的景区演艺场所。而印象系列更多的是我们张艺谋导演演的一些这个从印象这个丽江，包括在雪山脚下，玉龙雪山脚下打造的，还有印象的很多，印象刘三姐，这是在2007-2008年就打造了，
0: 对，
1: 将近20年，其实他的演出的内容基本上没有变。所以从我一直在纠结到底去哪个，票价也都挺贵的，然后时间也
0: 都是大制作，
1: 对，时间也比较紧，你想一天晚上只能看一场演出，它重点集中在晚上。其实从我来看，千古情系列就是游客喜欢什么他就提供什么，很多用了高科技的手段，然后包括沉浸式，它是以一个景区为主，你的行进式在不断的每个场景里面有 NPC 啊，有一些互动的演出，晚上再以一部剧呈现给你，更多的是游客喜欢这些，尤其是孩子们喜欢的这些互动的游戏沉浸式的这种演绎演出为主。而印象系列更多的它是怎么说呢，可以说它没有国界的文化的差异，就是印象系列整个的演出
0: 是音乐偏多，
1: 对，演出里面没有任何的台词，除了唱歌之外，当然歌曲只是它几个章节之一，我也是走遍了全国

0: 各个城市的这个千古情和印象系列，我才从内心体会出来，它的每一个篇章其实都是用大的山水或者本地的景观自然资源作为你的大的场景，晚上加上灯光和演员的演绎，加上一些篇章的一些这个编剧吧，更多的其实很多印象系列的观众都是外国人，外宾比较多，所以这我就发现它是其实是可以跨国界交流的，并不需要任何的台词和理解就能够用大的场景，
1: 没有文化壁垒，
0: 没错，是这样的。所以当时我们因为晚上的时间也比较有限，那个我们就主要看的是印象刘三姐，其实也是印象系列最早的这个几场演出之一。
1: 是印象刘三姐在刚刚上在排演的过程当中其实也来过节目当中讲过，当时大家对于实景演出还停留在一个很新鲜的阶段，
0: 是，
1: 但是听您讲完，因为首先我不知道在阳朔地区都已经有两路不同风格的实景演出了，而且您刚刚说到像千古情系列，是不是也可以给大家再补充一下在国内的哪些地区也有千古情的植入或者表演？
0: 千古情
1: 印象系列大家可能会更熟悉一些。
0: 对，千古情系列这个最早起源于就是咱们宋城啊，然后包括刚才提到的桂林，其他的一些城市，这个如果让我一下说可能一下。
2: 欢迎来到一站到底，入围选手分别是旧手机、可乐罐、脏袜子、塑料袋，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旧手机请回答。
3: 可回收垃圾。
2: 答对加10分。可乐罐呢？
4: 我干垃圾。
2: 答错了，罐罐，你应该是可回收垃圾，再见。那么你呢，脏袜子？
4: 我才是干垃圾。
2: 你很臭，可你答对了，10分。接下来塑料袋儿，
3: 有害垃圾。
2: 错，你是干垃圾，再见塑料袋儿。朋友们请记住，垃圾1分，环境10分。
5: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6: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7: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8: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9: 看过了许多美景。
5: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0: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5: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0: 在广西大概前面有桂林的2晚，但是是一整天，加上阳朔的3晚，2天2个白天和半天。后来呢，我们在这个第3天的时候就从阳朔开始准备往回走了。因为出来的时候是周日，前面已经经历了5晚了，所以这已经到了周五了，周五的白天了。但是我又想给自己加个点儿。加在哪儿呢？更多的因为我们在2024年开车去过这个南京，就江苏、安徽和浙江一带，那这一块我们也走了一些这个黄山和这个安徽的一些西地红村这些徽派建筑群。当然因为也是因为我工作的关系，在2017-2018年频繁也去江西的上饶、婺源，包括这个浙江的衢州一带，其实它也是在安徽的南部和江西或者说浙江的北部地区都是徽派建筑群，所以我其实对于这个婺源的黄陵景区还是有一些感情，因为当时很多次去也是工作关系，是在3-4月份看它的油菜婺源的油菜花去的黄陵这个景区，而最近几年不光是黄陵，整个婺源都在打造全城的或者说全民的晒秋，所以正好又赶到了这个12月份。为什么我打算去婺源？一个是看晒秋，一个就是我错过了广西阳朔的龙脊梯田。龙脊梯田我没有去，是因为每年只有过了春节之后，会这个农民老百姓会把梯田上面这个灌溉做上水，就跟镜面一样，每年的秋天整个梯田丰收的景象才有，就是90月份的时候，我12月份恰好错过了，但是我又想看大的 这个晒秋或秋收的这种场景，一些梯田的一些景观。我爱人又没去过婺源这个城市，所以我们又
1: 往安徽方向走了。
0: 对，我们又我们又错峰，因为婺源不是三四月份看油菜花吗？所以我们错峰就奔了的着这个江西的婺源黄岭又去了。所以我们用了大概半天多的时间，这个七个小时跑了600公里，从桂林一直开到了江西的上饶。
1: 七个多小时从广西的方向又回到了上饶，其实等于您去程的时候是从上边往下走，
0: 上边奔西一点，
1: 对，
0: 到了
1: 回的时候就是走下面一个环线，
0: 对，下面往东去了。
1: 嗯，
0: 然后去到了这个婺源这个黄岭之后呢，又发现我们江总书记的祖籍地在也在江西上饶婺源的这个江湾，也是一个五 A 景区。
1: 嗯，
0: 所以小小的一个婺源，又有黄岭又有江湾两个五 A 景区，我们晚上的时候又在江湾的这个古镇总书记的这个祖籍地吧，我们又晚上又在那儿吃了一顿饭，在江湾里边又转了一转。其实这块在江西包括徽派建筑群，包括前些年2024年我们去的西递宏村，这个里面给我们多也有一些很大的感触，就是更多的是本地的居民在经营自己的世代居住的古村古镇和自己的宅子。黄岭景区很虽然是一个景区，也是买门票坐缆车上去，但是它的里面一些手工艺者，不说是不仅仅是非遗啊，包括一些晒秋的这些老百姓，都是这些房子都是他自己原家
1: 祖宅是的。
0: 然后在打造这个景区的时候，政府和这个旅游企业也都下了很大的力气，在整个山脚下给他打造了一些安置的住宅，这些
1: 有点像是旅游内容共创的感觉。
0: 对，这些住宅的很多也都有门脸房，老百姓抽签，有的这个每家几乎都能够分到主街边上的一些门脸房，又能够在山脚下经营自己的一些餐饮文创的一些小店，所以山上他们可以白天去经营自己的房屋，作为景区的一个景观或景区的一个经营者，而是这个晚上的时候下班了，他们又回到自己的住宅，有一些民宿，有一些餐饮，又经营自己的一些小店，所以其实对于当地的老百姓，旅游也带动了一方经济。
1: 对，就是以前我们老说小城市可能留不住年轻人，年轻人要向外去寻找更多的工作机会，但是像这种本身地缘资源就很丰富的地方，它又很适合开发文旅。那其实就地的去使用这些老建筑，然后修旧如旧的完成保护这些老街道，然后保留他们的生活习惯，同时让他们参与到旅游经营当中，这确实是一个很完美的方案。
0: 是的，很多这个他们山上的老的祖宅，这个下面是因为它是在山地上打造的一个古城，这个黄岭，它的这个房子的房屋的下边是原来他的猪棚和牛棚，上面是他居住的房屋。现在通过景区的整体打造，整个把这个地板变成大玻璃，下面的猪棚和牛棚打造成养金鱼锦鲤的大鱼池，上面是床，住在上面，早上看这个烟雾缭绕、雾气缭绕的山里面的这个晨雾和日出，脚下就是整个的鱼池和这个锦鲤在你的脚下游荡，
1: 感觉自己住在鱼缸里。
0: 对，所以这个也体会当地的这个民宿和景区相结合的一些旅游产品，也给我们很大的启发和感触。
1: 听陆健讲这个旅途当中的所见所闻和体会的时候，特别清晰的是他能够从从业者的思路把它重新又归纳提炼出他的亮点来。
0: 对，
1: 所以其实你的身份不仅仅是一个爱自驾爱旅行的旅行者，更多的是你一个从业者的身份去反思说怎么样可以把体验和产品做得更完善。
0: 对，其实可能说稍微这个跑偏一点的，也给我在总结提炼，做这么多年的旅游，自己也出去玩了很多的地方，对于我来说就做唯一不做第一。为什么？你做第一永远会被复制和模仿。现在这个只要是用科技手段投入不少这个一些资金，其实都是能够复制的。而唯一呢，其实我们的旅游产品酒店呀或者民宿啊，其实它都是大同小异。 但是更多的是你的旅游的打造的产品如何依附你本地的资源和文化相结合，才能够打造出唯一的旅游产品。所以这是也是在我不断的自驾和各地出去玩的体

0: 也会当中自己总结出来的。
1: 今天跟我们详细分享这趟这个西南方向的行程，是和爱人一起出行的。然后你刚刚也说到说爱人是不会开车的，你们以两个人为单位出行之前，在选择目的地或者方向的时候，通常都会做一个什么样的交流？然后在选择停留站点的时候，你们会怎么商量说我想体验什么，我想体验什么？因为就算是两口子，可能兴趣爱好也一定会有差异嘛。
0: 就是在大的目的地上，他没有，因为他知道这个我们也是大学同学，也都是同一个班学旅游的。他知道我，但是他没有从事旅游行业，他知道我全国跑了这么多地儿，通过出差啊看项目，所以对于旅游城市什么季节去哪儿哪个城市，他根本不担忧，
1: 无比相信你。
0: 没错，但是到了每个城市去吃什么去逛哪儿，他说了算。我只享受开车到这个城市的过程。
1: 您负责把控大方向，然后嫂子负责填补其中的一些细节。
0: 对，没错。然后刚开始的时候，他还坐在我副驾驶上帮我看导航啊。这个后来基本上就坐在后座，系上安全带，他干他的，有一些工作带着电脑啊什么的，在后座他去干他的，我就在前面开我的车，
1: 互不打扰。
0: 对，然后到了目的地，他也在后面会，那因为我大的城市会搜索哪天到哪儿啊，这因为整个城市什么基本的旅游的情况我也都比较熟了，所以我觉得我会给他一些建议，他会告诉我咱们去哪儿玩完，然后去哪儿吃饭，晚上在哪儿逛一逛，包括还到一些大的城市，晚上有一些脱口秀啊，一些沉浸式演，其他的就除了大的印象或者千古情这些，还有当地本地的一些特色的演艺演出，他也会搜，可能也就三五十块钱，五六十块钱，那我们晚上就去看看。
1: 还是很和谐的。
0: 对，是的。
1: 今天花了很多的时间说到西南方向的这一趟自驾行，我觉得听陆健来讲述自己的自驾的，不管是行程的规划还是旅行的体验来说，就像我刚刚讲到的，思路很清晰，然后你也可以非常清楚的从他的体验当中明白说，哎，这部分是不是我想要的，或者这一部分当我去体验的时候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官。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勾如诗，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华灯初上，晚上的时间很宝贵，认真写作业，仔细检查，独立完成，你就是学习的小主人。

刚出道那些年，歌手容祖儿遭遇过其他同行很少能够经历过的暴风骤雨式的批评，从外形一直被批评到家庭背景，但她最大的优点大概就是心理素质强大，什么事情都能一笑置之。容祖儿很勤奋，她创造出100%出勤率以及零请假的工作成绩，在骂声中从容成长，也变得越来越有自信。当年有一首《挥着翅膀的女孩》成功进入春晚，并且连续4年献唱，创香港歌手演出春晚的纪录。

谭咏麟是20世纪80年代香港流行乐坛的重要代表人物，也被称为谭校长。他自己说他永远25岁。他是很多歌手心中的歌神，他曾经连续4次获得香港10大劲歌金曲最受欢迎男歌星奖。他的经典专辑《爱的根源》《物之恋》《爱情陷阱》被誉为爱情三部曲。他更凭借电影《假如我是真的》获得过台湾电影节金马奖最佳男主角奖。

金曲歌后彭佳慧曾说，我认为唱到最好，华语歌曲女歌手部分所有的技巧、声音、情感叙述还有音准，任何的最极致，如果有一个代表，那就是林忆莲。姚谦说，歌坛只有三个人可以把很难唱的歌唱得很简单，林忆莲、江蕙、邓丽君。也就是因为她化繁入简的唱法，所以她大概也是华语乐坛被误解最多的女歌手。早期她师承杜丽莎与曾鲁德，经过学习将欧美黑人唱腔融会贯通。难得的是，林忆莲懂得随着时代不断的变化和发展自己的唱腔，始终走在音乐的最前端。

范逸堂精通多门乐器，从古典到先锋，横跨地下摇滚，也去国家大剧院演出。他问鼎过很多业内的比赛金奖。他是一个很善于融合的人，比如他熟识东西方的迂回，玩起江南小调和南美民谣都有模有样。他本人有男中音的基础声线，但是又有气音混合真假声转换，游走在醇厚和飘摇的两端。在音乐中，他试图做一扇门，在学术和大众的边界淡化古典情境与当代审美的隔阂。

0: 京时间19: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姐妹们是不是每次出门约会、通勤上班、过节聚会都纠结口红色号怎么选？单买正装怕不合适还浪费，随身补妆也不方便。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迪奥烈焰蓝金唇膏礼盒，去年就超多姐妹闭眼回购，口碑特别好。里面足足五支1.5克经典热门色号，日常温柔、气场范儿全都配齐，小巧精致，超好携带，随时随地都能补妆，自带精致礼盒加专属礼袋，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人也特别有排面。正品直发，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现在只要199元一整套，闭眼入不踩雷。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者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哦。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3: 想问一下各位女孩子们，是不是非常纠结口红色号的选择，经常选不好呢？挑色号真的是太费心思了，单独买一支觉得不划算。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这款兰蔻小蛮腰口红3支装礼盒，色号280是温柔豆沙色，非常适合日常通勤、上班素颜淡妆，而296色号是复古红棕色，非常的适合闺蜜聚会、晚宴约会。196色号属于橘棕调，日常出门、节日出境都能 hold 得住，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小蛮腰外观精致有质感，自用适配各种日常场合，而逢年过节、闺蜜生日拿来送礼也是非常有格调的。现在入手呢只要399元，还有7天无理由，再加6元运费险，售后省心不踩坑，一套直接搞定所有场景需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2: 姐妹们日常熬夜加班，作息不规律，肌肤容易状态不稳，眼周也容易干涩显疲态，25岁之后日常护肤囤货真的很有必要。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雅诗兰黛第7代小棕瓶套装，100毫升2大瓶大容量，还直接附赠15毫升小棕瓶眼霜，自用送礼都超合适，干皮、油皮、熬夜党、职场女性都能用，日常早晚简单涂抹就可以，跨境直发，正品保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现在到手只要699元包邮。这个囤货组合真的太实在了，喜欢的姐妹赶紧冲！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者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哦。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3: 平时经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非常容易干燥缺水，状态憔悴，眼中呢也很容易疲惫没有气色，日常精致护肤真的是少不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兰蔻精纯3件套，包含玫瑰精华水、清爽面霜还有精纯眼霜，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直接是不到位，混油皮夏季护肤都是非常适配的，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礼呢也非常有排面，还贴心的附赠了礼袋，跨境直发，正品保障，保质期新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购物超安心。现在特惠仅售999元包邮，名额有限，喜欢的话呢抓紧时间来入手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2: 换季脸干紧绷，空调房待久了皮肤发干，熬夜过后肤质状态差，选什么护肤水合适呢？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兰蔻大粉水豪华礼盒，配套超齐全，400毫升大瓶主装，125毫升中瓶2支，再加50毫升旅行装3支，日常居家出差随身带都够用，乳液质地肤感温润舒服， 日常早晚洁面后能用，皮肤状态不稳时还能用来湿敷舒缓。不管是自己日常护肤囤货，还是过节送闺蜜送亲友，都很有档次。现在礼盒只要319元，比专柜单买划算很多。支持7天无理由，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一套就搞定居家、通勤、出行所有护肤场景。喜欢的话赶紧入手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3: 想问一下各位女性朋友们，是不是每一次在吹头发的时候都特别的闹心呢？早上赶时间吹半天还是湿漉漉的，发尾干的打结，秋冬静电满天飞，头发毛躁又飞翘，烫染过后发质脆弱，普通的吹风机一烤就更干，梳都梳不顺。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欧版戴森 HD15 吹风机，专为这些烦恼而来，磨砂的高级质感，颜值高，多色可选，紫红色、镍铜色、藏青色、黑镍色，浴室里的颜值担当，日常家用出差携带都非常的合适，长时间举着呢也不会累手。现在欧版直降，价格给力，顺丰包邮，收货快，支持7天无理由，还送6元运费险，入手后没有后顾之忧，把沙龙级的干发体验带回家。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6: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5: 不迟到
6: 无意外，
5: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7: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从1987年推出第一张专辑《一场游戏，一场梦》开始，王杰依靠他独一无二的唱腔和特立独行的浪子情怀，迅速成为无数歌迷心中的偶像。无论《一场游戏，一场梦》里无法言喻的失落，《安妮》里让人热泪盈眶的真情表白，还是《英雄泪》中悲壮而坚强的男人情怀，甚至是《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里的疑惑，都曾让歌迷们为之心动。

着音乐剧去旅行，有一站是加拿大纽芬兰，这里有一出音乐剧《来自远方》，它的故事取材就是911事件之后发生在加拿大纽芬兰的黄丝带救助行动。当年由于航空管制，38个航班搭载了近7000名国际旅客，改到降落在只有9000人的纽芬兰甘德小镇。热情好客的岛民们克服了文化冲突和语言障碍，倾注全镇的人力物力安置这些滞留旅客，让焦躁不安的异乡人体会到了朴素的善意。这个剧同时获得过托尼奖和英国的奥利弗奖。

一个漫长的假期，你百无聊赖，但是又并没有办法出去旅行。足不出户的时候，什么样的方式能够让你像在路上一样看遍世界风景呢？当然就是书籍了。在不能行万里路的时候，我们就去读万卷书。想为你推荐一份旅行书单，保罗·索鲁，美国小说家，当代著名的旅行文学作家。大学毕业之后，他游历了意大利、非洲，先后在马拉维、乌干达和新加坡任教。他的作品《老巴塔哥尼亚快车》记录了他从老家美国波士顿开始，独自乘坐火车一路往南，一直到美洲大陆的最南端巴塔哥尼亚。这不是一本庸俗普通的旅行文学，作者用深刻幽默的笔触展现了南美的风土人情以及他对旅行的思考，从卖大蒜的小贩到边境的劳工，他细腻的笔触切开了南美风光之下有趣的人文内核，带你进入最真实的巴塔哥尼亚。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孙浩宇，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晚上8点，属于自己的时光，点一首最契合此刻心境的歌，读一本喜欢的书，每一天都让自己变得更有趣。

说到张杰的唱功，很多朋友立刻想到的就是他的高音。是他的音域很宽广，从男生高音区的起始音到混声区的极限，全部拥有亮眼的表现，所以他其实算是极为少见的平衡了全音域和装饰音的非常优秀的歌手，还包括一些技巧

劳性的撕裂音、哭腔、颤音等等，它都不缺乏。如果说它是将全英语的硬件和软件全面优化到最好的男歌手，也不为过哦。

0: 某天，冰箱和空调开启了吐槽大会。
1: 主人每次把热菜热饭塞进来，我只能启动急速降温模式。
2: 他还总是喜欢把温度开到16度，我只能一直对着他猛吹。
3: 你看，电表数字又开启冲刺了。
4: 嘘，他回来了。
5: 哎，这个月电费怎么这么多？
0: 教你省电小妙招，肉菜不要进冰箱，切记不要塞太满。空调除湿模式更省电，26度最舒服。

1993年春天，陶喆在美国洛杉矶一家唱片店里遇到了音乐制作人汪志平。在他的邀请下，他回到台湾发展，并且以音乐制作人身份进入音乐圈。1997年转型成为歌手，同年他凭借首张个人专辑叫《David Tao》获得关注。这位可自编自写自和声，母带后期处理都能够一手包办的创作歌手，除了展现技巧型的 vocal 之外呢，也将真正的黑人音乐带入到当时的流行乐市场，多年来持续创作，佳作无数。

如何理解时间？高尔基对时间的理解是，世界上最快而又最慢，最长而又最短，最平凡而又最珍贵，最易被忽视而又最令人后悔的，就是时间。时间不言不语，却最懂人心，它让人明白什么叫真心实意，什么叫不离不弃。时间能帮你分辨什么是酒肉朋友，什么叫患难知己。时间犹如过滤器，筛出真心。时间也像创伤药，淡化了疤痕。不管是友情还是爱情，都不要胡思乱想，不要急着揭穿，都交给时间吧，它会给你最好的答案。

0: 北京时间20: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姐妹们是不是每次出门约会、通勤上班、过节聚会都纠结口红色号怎么选？单买正装怕不合适还浪费，随身补妆也不方便。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迪奥烈焰蓝金唇膏礼盒，去年就超多姐妹闭眼回购，口碑特别好，里面足足5支1.5克经典热门色号，日常温柔气场范儿全都配齐，小巧精致超好携带，随时随地都能补妆，自带精致礼盒加专属礼袋，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人也特别有排面，正品直发，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现在只要199元一整套，闭眼入不踩雷。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者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哦。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3: 想问一下各位女孩子们，是不是非常纠结口红色号的选择，经常选不好呢？挑色号真的是太费心思了，单独买一支觉得不划算。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这款兰蔻小蛮腰口红3支装礼盒，色号280是温柔豆沙色，非常适合日常通勤上班素颜淡妆，而296色号是复古红棕色，非常的适合闺蜜聚会晚宴约会，196色号属于橘棕调，日常出门节日出境都能 hold 得住，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小蛮腰外观精致有质感，自用适配各种日常场合，而逢年过节闺蜜生日拿来送礼也是非常有格调的，现在入手呢只要399元，还有7天无理由，再加6元运费险，售后省心不踩坑，一套直接搞定所有场景需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2: 姐妹们日常熬夜加班，作息不规律，肌肤容易状态不稳，眼周也容易干涩显疲态，25岁之后日常护肤囤货真的很有必要。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雅诗兰黛第7代小棕瓶套装，100毫升2大瓶大容量，还直接附赠15毫升小棕瓶眼霜，自用送礼都超合适，干皮、油皮、熬夜党、职场女性都能用，日常早晚简单涂抹就可以，跨境直发，正品保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现在到手只要699元包邮，这个囤货组合真的太实在了，喜欢的姐妹赶紧冲，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者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哦。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3: 平时经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非常容易干燥缺水，状态憔悴，眼周呢也很容易疲惫没有气色，日常精致护肤真的是少不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兰蔻精纯3件套，包含玫瑰精华水、清爽面霜还有精纯眼霜，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直接是不到位，混油皮夏季护肤都是非常适配的，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礼呢也非常有排面，还贴心的附赠了礼袋，跨境直发，正品保障，保质期新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购物超安心，现在特惠仅售999元包邮，名额有限，喜欢的话呢抓紧时间来入手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 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2: 换季脸干紧绷，空调房待久了皮肤发干，熬夜过后肤质状态差，选什么护肤水合适呢？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兰蔻大粉水豪华礼盒，配套超齐全，400毫升大瓶主装，125毫升中瓶两支，再加50毫升旅行装三支，日常居家出差随身带都够用，乳液质地肤感温润舒服，日常早晚洁面后能用，皮肤状态不稳时还能用来湿敷舒缓，不管是自己日常护肤囤货，还是过节送闺蜜送亲友，都很有档次。现在礼盒只要319元，比专柜单买划算很多，支持7天无理由，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一套就搞定居家、通勤、出行所有护肤场景。喜欢的话，赶紧入手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3: 想问一下各位女性朋友们，是不是每一次在吹头发的时候都特别的闹心呢？早上赶时间吹半天还是湿漉漉的，发尾干的打结，秋冬静电满天飞，头发毛躁又飞翘，烫染过后发质脆弱，普通的吹风机一烤就更干，梳都梳不顺。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欧版戴森 HD15 吹风机，专为这些烦恼而来，磨砂的高级质感，颜值高，多色可选，紫红色、镍铜色、藏青色、黑镍色，浴室里的颜值担当，日常家用出差携带都非常的合适，长时间举着呢也不会累手。现在欧版直降，价格给力，顺丰包邮，收货快，支持7天无理由，还送6元运费险，入手后没有后顾之忧，把沙龙级的干发体验带回家。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赶紧去。

0: 林子祥的唱功其实被很多人忽略了，而如果你去看他不同时期他的演唱，尤其是现场，你会发现他的唱功算是顶级的，是很少见的低中高音都擅长的歌手。他在技巧跟风格上能够完美演绎柔美深情，也可以激越豪迈的歌曲。除了强大的气息、爆发力和独特的吐字方式，充满男子气概之外，他以琴代声的唱法以及假声技巧的运用，都使得他在中低音区能够唱出一种温厚的音色。他的作品不胜枚举了，虽然隔着漫长的时代，但他唱过那些歌，音乐品味和素养至今听来仍然出色。
1: 3062470 3062470 5342021394243140

0: 欢迎光临，女士，请问你想要喝点什么？
1: 中杯拿铁，谢谢。
0: 您要换大杯吗？现在大杯更划算哦。
1: 不用了，中杯就够了，谢谢。
0: 欢迎光临，先生，请问您要点点什么？
2: 一份鸡排饭，谢谢。
0: 那您需要再加一份小食吗？现在呀，凑单可以满减哦。
2: 啊，不用不用，已经足够了。
0: 欢迎光临啊，小朋友，你要买什么呀？
3: 我要买一支牛奶冰淇淋。
0: 哎，这个新口味的话，可以买一送一哦。
3: 不用了，我吃不完的。
4: 适量点餐，从你我做起。

分享风看哭了十几亿人的分手信，信里说，关于我的性格，我向你道歉，我多疑，我小心眼，爱吃醋，但关于我的爱，你得向我道歉，我对不起所有人，唯独对得起你，你永远不知道一个为你胡思乱想的人有多爱你。我承认我不是最好的，但我敢肯定，我是你再也遇不到的，是你遗失的爱人。

Tank 始终算是拥有自己风格的歌手，受偶像歌手影响，他开始自己的音乐创作之路。如果我变成回忆，三国恋非你莫属，专使天使等等，都是曾经红极一时的歌。在唱片市场中， Tank 以深厚的唱功及爆发性十足的创作实力打下一片江山。他擅长词曲创作、吉他演奏、演唱及舞蹈，而他的创作能力让他成为各大唱片公司争相指定邀歌的对象，堪称创作、演唱、舞台魅力三项全能的稀有歌手。

样的音乐永远充满朝气，充满力量。他们的音乐旋律性很强，很容易吸引歌迷。更难得的是，他们的作品始终关注现实，对文化、人文、社会环境都高度敏感。其中一些作品的思想深刻，是当年的香港流行乐坛少有的，比如《光辉岁月》呼吁消除种族隔阂，《阿曼内》指责战火残酷，并祈祷憧憬和平，《海阔天空》直抒热爱自由的胸怀。他们将摇滚的粤语怒精神提升到了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毛晨凯，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夜色渐深，让舒缓的轻音乐帮您放松神经，准备进入休息状态。

周传雄在1988年参加台湾校园歌曲比赛的时候，就曾经被选为当时小虎队的第一批候选成员。虽然只有19岁，但是呢，他那时候已经有一个创作歌手的梦想，所以在了解到小虎队是唱跳偶像组合之后，就立刻决定要放弃这个机会。小虎队后来已经出道，就迅速火遍亚洲。30年之后，于世仍存，和艰难走在创作歌手道路上的周传雄形成了巨大反差。小刚是周传雄的小名，他很喜欢这个名字。在出第一张唱片的时候，老板觉得周传雄笔画太多，不容易记，想要起个艺名，没有想到最后还是叫了这个小名小刚。10年之后，他把小名改回了大名周传雄，结果2年时间，一连几张专辑，他变成了唱片卖到脱销的当红渣子鸡。

说起来，林忆莲算是华语乐坛的灵魂人物之一，嗓音细腻，曲风感伤无畏。1982年还在读高中的她就被香港商业电台节目录取，成为了兼职电台主持人。1983年在一次电台表演中被新力音乐看中，签约为旗下歌手，后来出演了首部电影《圣诞快乐》。1985年推出首张个人的同名粤语专辑，正式进入歌坛。拥有炉火纯青的唱功，他是业内公认的能歌善舞、动静皆宜、具备卓越的语言天赋，以及在舞台上性感迷人的全能唱将。

出道二十年，无论是在20世纪90年代还是现在，从张惠妹到阿密特，她总是能吸引到一个时代中最有活力的年轻群体的青睐，而不只是靠情怀留住老歌迷，靠辈分行走娱乐圈。如果刚出道的时候嗓音和爆发力是她的杀手锏，那么天生不安分的性格则成就了如今的她。阿妹曾经有两首歌，一首叫《偏执面》，一首叫《平常心》，用来概括他对音乐和生活的态度，恰恰好。

金志文曾经是北漂一族，因为2012年第四季的中国好声音被大众听见，他重新诠释了奶茶刘若英的那首为爱痴狂，可是凭借独特的编曲，非常饱满的情绪，打破了之前奶茶留给人的鲜明印记。而编曲就是他在演唱背后的功力，有时甚至让你忘了他的声音好不好听，他是不是足够多演唱的技巧，重新编排也为既定熟悉的音乐注入新的生命。

0: 北京时间21: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姐妹们是不是每次出门约会、通勤上班、过节聚会都纠结口红色号怎么选？单买正装怕不合适还浪费，随身补妆也不方便。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迪奥烈焰蓝金唇膏礼盒，去年就超多姐妹闭眼回购，口碑特别好。里面足足五支1.5克经典热门色号，日常温柔、气场范儿全都配齐，小巧精致，超好携带，随时随地都能补妆，自带精致礼盒加专属礼袋，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人也特别有排面。正品直发，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现在只要199元一整套，闭眼入不踩雷。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者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哦。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3: 想问一下各位女孩子们，是不是非常纠结口红色号的选择，经常选不好呢？挑色号真的是太费心思了，单独买一支觉得不划算。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这款兰蔻小蛮腰口红3支装礼盒，色号280是温柔豆沙色，非常适合日常通勤、上班素颜淡妆，而296色号是复古红棕色，非常的适合闺蜜聚会、晚宴约会。196色号属于橘棕调，日常出门、节日出境都能 hold 得住，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小蛮腰外观精致有质感，自用适配各种日常场合，而逢年过节、闺蜜生日拿来送礼也是非常有格调的。现在入手呢只要399元，还有7天无理由，再加6元运费险，售后省心不踩坑，一套直接搞定所有场景需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2: 姐妹们日常熬夜加班，作息不规律，肌肤容易状态不稳，眼周也容易干涩显疲态，25岁之后日常护肤囤货真的很有必要。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雅诗兰黛第7代小棕瓶套装，100毫升2大瓶大容量，还直接附赠15毫升小棕瓶眼霜，自用送礼都超合适，干皮、油皮、熬夜党、职场女性都能用，日常早晚简单涂抹就可以，跨境直发，正品保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现在到手只要699元包邮。这个囤货组合真的太实在了，喜欢的姐妹赶紧冲！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者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哦。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3: 平时经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非常容易干燥缺水，状态憔悴，眼中呢也很容易疲惫没有气色，日常精致护肤真的是少不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兰蔻精纯3件套，包含玫瑰精华水、清爽面霜还有精纯眼霜，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直接是不到位，混油皮夏季护肤都是非常适配的，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礼呢也非常有排面，还贴心的附赠了礼袋，跨境直发，正品保障，保质期新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购物超安心。现在特惠仅售999元包邮，名额有限，喜欢的话呢抓紧时间来入手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2: 换季脸干紧绷，空调房待久了皮肤发干，熬夜过后肤质状态差，选什么护肤水合适呢？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 兰蔻大粉水豪华礼盒，配套超齐全，400毫升大瓶主装，125毫升中瓶两支，再加50毫升旅行装三支，日常居家出差随身带都够用。乳液质地肤感温润舒服，日常早晚洁面后能用，皮肤状态不稳时还能用来湿敷舒缓，不管是自己日常护肤囤货，还是过节送闺蜜送亲友，都很有档次。现在礼盒只要319元，比专柜单买划算很多，支持7天无理由，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一套就搞定居家、通勤、出行所有护肤场景。喜欢的话，赶紧入手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3: 想问一下各位女性朋友们，是不是每一次在吹头发的时候都特别的闹心呢？早上赶时间吹半天还是湿漉漉的，发尾干的打结，秋冬静电满天飞，头发毛躁又飞翘，烫染过后发质脆弱，普通的吹风机一烤就更干，梳都梳不顺。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欧版戴森 HD15 吹风机，专为这些烦恼而来，磨砂的高级质感，颜值高，多色可选，紫红色、镍铜色、藏青色、黑镍色，浴室里的颜值担当，日常家用出差携带都非常的合适，长时间举着呢也不会累手。现在欧版直降，价格给力，顺丰包邮，收货快，支持7天无理由，还送6元运费险，入手后没有后顾之忧，把沙龙级的干发体验带回家。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给陌生人点赞，给同事点赞，给朋友点赞，其实最想得到你的赞的是他们。儿子啊，这手机微信怎么玩啊？我整天看你们年轻人啊发什么朋友圈，你教教我，我也好知道你每天过得怎么样。
6: 哎呀妈，你学这个干嘛呀？你又学不会，有什么事儿啊你就直接给我打电话。
5: 他们学会用智能手机不是为了赶时髦，而只是为了跟你拉近距离。
7: 他们编辑一条信息可能要很久，但只要收到你的回复，他们也会开心的像个孩子。
5: 你的朋友圈里有那么多朋友，而他们的朋友圈里只有你。
8: 没事了，给父母发一条信息，这是对他们最简单也最欣慰的关怀。
9: 2个6块。
10: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11: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10: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12: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来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那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不同地方的人啊都喜欢吃火锅，而且各地的火锅又不尽相同，除了涮的菜品有所不同之外，那最具特色的就是各地这个蘸料啊都是有各自的特点。你比方重庆火锅要有这个香油和大蒜，北方的火锅呢要有芝麻酱和韭菜花。你可千万不要小看这蘸料，就这么小小的一碟，这里面讲究大了，吃的太油太腻对身体都不好。所以如何做一个健康蘸料呢？今天就教给大家。首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养生搭档。
13: 与人为善，养生搭档邓曼静，长沙市中医医院主任药师，湖南省名中药师，从事中药工作38年，现为国家中管局12/5临床药学重点专科项目负责人， 具有扎实的中药学专业理论基础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对医院制剂工艺和质量标准、中药鉴别、中药特色疗法、中药药膳与食疗等方面有较深入的研究，尤其对于中医药保健有独特的见解。
12: 好，那看看邓老师能给大家一个什么样的火锅蘸料配方。邓姐姐，上次咱们吃火锅那个蘸料，你教教我们怎么做呗。
14: 好嘞，
12: 你写单子我买菜。 好吧。
14: 好嘞，
12: 好，买菜去。老板，
14: 哎，你好，
12: 又来了。来，
14: 哎，
12: 照着这个是吧？
14: 这个食材是吧？
12: 对对对，
14: 金花、
12: 芦根、
14: 芦根、
12: 生姜，
14: 还有个冰糖，
12: 还有陈皮。
14: OK 了不
12: OK。 哦，对了，还要一个大一点的纱布袋。
14: 你拿这

0: 这个做什么呀？
1: 做火锅蘸料。
0: 这还能做火锅蘸料啊？
1: 对啊。怎么样？
0: 还可以的。
1: 到时候这个单子就留给您了，您可以来试一试啊。哦，
0: 那我下次我自己琢磨琢磨，我也搞一下，按照你的方子。
1: 好嘞，这食材很简单啊，做起来难不难呢？回去试试看。豆姐，你今天是把你的独家的配方拿出来了啊！我们今天大家好好学一学，这个火锅的调料要怎么做啊？来，我们一起来搞一下。这个一共是有五样的这个。
2: 首先，锅中加水，将食材洗净，装纱布袋，放入锅中熬煮。
1: 这个水要接多少啊？
3: 要高于这个食料吧，五厘米左右
1: 就可以了。
2: 第二步，熬煮的汤汁盛入碗中，加入生抽即可。哇，
1: 这个味道好清香。我们上次做这个鱼头养生锅底啊，配这个蘸料看看怎么样，尝尝啊。来，先涮个肉。嗯，哇，这个锅配这个调料，肉的鲜味儿、鱼的鲜味儿全都出来了。这个料尝起来什么味道呢？稍微有一点点甜，更多的是鲜，而且是凉滋滋的啊，它不像我们平时吃的那个调料的那种腻的感觉，非常的清甜啊。这个料跟我们平时吃的那个调料有什么区别啊？
3: 它是一个健康的，我们平时吃火锅很容易上火，这个呢就来缓解了上火的那个反应。那么用的呢，都是一些清热泻火的，还有呢，比如，金银花是清热解毒的，芦根是清热泻火的，还可以呢生津。另外的山枣，它带一点酸酸的味，也可以呢健胃消食，还可以呢健脂。
1: 哎，正好配火锅，特别合适，是吧？
3: 是的。
1: 如果你吃的是这个重口味火锅，那强烈推荐啊，这自己也在家做这样一个火锅蘸料，清爽还去火。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还有快手当中来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我们下期再见。
4: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成立1985年的草蜢乐队，由蔡一智、苏植威、蔡一杰组成。组合因为三个人姓氏的部首呢都是草字头，所以得名草蜢。1985年参加香港第四届新秀歌唱大赛出道，随后师从梅艳芳。以唱跳见长的草蜢唱过很多的经典歌曲，有优雅伤感的午夜怨曲，有欢快经典的宝贝对不起，有抒情的失乐园，有激情的又爱又恨，还有励志的暂停开始过。有一些歌你很熟，有一些歌你没有听过，但那都是曾经的草蜢音乐中的立体面。

我相信真正能够影响你的，其实并不是那件发生的事情，而是你看待这件事情的角度和态度。所以，和你分享一些让你觉得生活愉悦的思考问题的方法吧。我们想要的很多东西都很昂贵啊，所以我们拼命的去挣钱，努力想要靠近这些我们想要的东西。而查理芒格说过一句话，说你想要得到某一样东西最好的办法是让你自己匹配你想要得到的这件东西。这句话也鼓励了很多人不断努力的前进成长。从事实上来说，如果讲幸福这件事，真正让我们幸福的事物很多时候常常是免费的，比如爱，比如欢笑，以及为我们的渴望而努力的那个过程。就像小王子里说，真正美好的东西都是看不见的一样，让你幸福的东西也常常都是免费的。所以停止尝试去购买幸福，要知道抵达幸福不只有购买这一条路，甚至不是这一条路。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徐金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感谢今天的努力和收获，也原谅今天的小错误，明天会更好。
1: 感谢各位继续在我们的音乐约会中和我在一起，继续听歌吧。

心善良的人好像都会晚熟一些，而且是被所谓猎人催熟的。后来虽然开窍了，但也仍然善良与赤诚，不断地寻找同类，最后会成为最孤独的一个。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唱片制作人黄国伦形容蔡幸娟的声线是与生俱来，天赋异禀。曾经为邓丽君多首名曲填词的庄奴说，我听过好多好多小邓丽君，坦白地说，在台湾，在各地，除去蔡幸娟之外，没有第二人选。

伍佰在小的时候本来是想当画家，由于没有这样的环境，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下，看到 MTV 中有人弹着吉他，深深吸引了他的目光。从那时候起，他就喜欢上了吉他。长大后，他做过业务员，卖过保险，摆过地摊，但在一次偶然看到乐器行的征人启事，才成为了一名音乐人。

0: 彩虹，
1: 你一定要学会不害怕这个世界，不要像你现在这样被它束缚住，永远不要被它伤害，它其实比你想象的更加自由。

0: 北京时间22: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姐妹们是不是每次出门约会、通勤上班、过节聚会都纠结口红色号怎么选？单买正装怕不合适还浪费，随身补妆也不方便。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迪奥烈焰蓝金唇膏礼盒，去年就超多姐妹闭眼回购，口碑特别好。里面足足五支1.5克经典热门色号，日常温柔、气场范儿全都配齐，小巧精致，超好携带，随时随地都能补妆，自带精致礼盒加专属礼袋，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人也特别有排面。正品直发，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现在只要199元一整套，闭眼入不踩雷。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者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哦。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3: 想问一下各位女孩子们，是不是非常纠结口红色号的选择，经常选不好呢？挑色号真的是太费心思了，单独买一支觉得不划算。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这款兰蔻小蛮腰口红3支装礼盒，色号280是温柔豆沙色，非常适合日常通勤、上班素颜淡妆，而296色号是复古红棕色，非常的适合闺蜜聚会、晚宴约会。196色号属于橘棕调，日常出门、节日出境都能 hold 得住，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小蛮腰外观精致有质感，自用适配各种日常场合，而逢年过节、闺蜜生日拿来送礼也是非常有格调的。现在入手呢只要399元，还有7天无理由，再加6元运费险，售后省心不踩坑，一套直接搞定所有场景需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2: 姐妹们日常熬夜加班，作息不规律，肌肤容易状态不稳，眼周也容易干涩显疲态，25岁之后日常护肤囤货真的很有必要。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雅诗兰黛第7代小棕瓶套装，100毫升2大瓶大容量，还直接附赠15毫升小棕瓶眼霜，自用送礼都超合适，干皮、油皮、熬夜党、职场女性都能用，日常早晚简单涂抹就可以，跨境直发，正品保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现在到手只要699元包邮。这个囤货组合真的太实在了，喜欢的姐妹赶紧冲！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者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哦。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3: 平时经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非常容易干燥缺水，状态憔悴，眼周呢也很容易疲惫没有气色，日常精致护肤真的是少不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兰蔻精纯3件套，包含玫瑰精华水、清爽面霜还有精纯眼霜，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直接是不到位，混油皮夏季护肤都是非常适配的，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礼呢也非常有排面，还贴心的附赠了礼袋，跨境直发，正品保障，保质期新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购物超安心。现在特惠仅售999元包邮，名额有限，喜欢的话呢抓紧时间来入手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2: 换季脸干紧绷，空调房待久了皮肤发干，熬夜过后肤质状态差，选什么护肤水合适呢？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兰蔻大粉水豪华礼盒，配套超齐全，400毫升大瓶主装，125毫升中瓶2支，再加50毫升旅行装3支，日常居家出差随身带都够用，乳液质地肤感温润舒服，日常 常早晚洁面后能用，皮肤状态不稳时还能用来湿敷舒缓。不管是自己日常护肤囤货，还是过节送闺蜜送亲友，都很有档次。现在礼盒只要319元，比专柜单买划算很多。支持7天无理由，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一套就搞定居家、通勤、出行所有护肤场景。喜欢的话赶紧入手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3: 想问一下各位女性朋友们，是不是每一次在吹头发的时候都特别的闹心呢？早上赶时间吹半天还是

0: 湿漉漉的发尾干的打结，秋冬静电满天飞，头发毛躁有飞翘，烫阳过后发质脆弱，普通的吹风机一烤就更干，梳都梳不顺。 1059主播甄选 给大家带来欧版戴森 HD15吹风机， 专为这些烦恼而来，磨砂的高级质感，颜值高，多色可选，紫红色、镊铜色、藏青色、黑镊色，浴室里的颜值担当，日常家用出差携带都非常的合适，长时间举着呢也不会累手。现在欧版直降， 价格给力，顺丰包邮，收货快，支持7天无理由，还送6元运费险，入手后没有后顾之忧。把沙龙级的干发体验带回家，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得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更多精品好物，
1: 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赶紧去跳跳吧。
2: 小李啊，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1: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儿来的财务啊？
2: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系啊。
1: 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
3: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2: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呐，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1: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吧？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笑>
2: 这里是幸运96。
1: 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呐，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4: 刘总啊，还是我，
5: 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
4: 这骗子真是。
1: 我就是骗子，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4: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除了是一位歌手，他也可以称为是一个收藏家。在2002年的时候，他开始收藏艺术片，曾经购买了第一件藏品是潘德海的《胖子》，当时创下过560万的高价。林依轮因为家里也很大，但房子里最贵的却是画，比如说季大纯的20、30、40，2007年的时候价值就已经700多万了。门厅里面挂的周春芽的《绿狗》，2007年是以200万来购得的。2010年同系列曾经是拍出过997万的天价，还收藏过曾梵志的画作。

对杨乃文的评价分为两个群体，小众死忠粉丝们往往对其高估，大众对其不了解，就是大概那么回事吧。在97年出道时候，实体唱片业还没有崩溃，魔岩也没有垮台。那时魔岩一边靠大牌歌星赚钱，一边还能推出几个非主流歌手赚口碑，反正不需要大肆宣传，唱片销量也能卖个几万，不求赚钱，只求吃饱。杨乃文、陈绮贞、五月天，这一波文艺青年都赶上了最后的好时候。

人间总有那么多出其不意的突变，很难说我们怎样才算是到了穷途末路。人只要有一息尚存，对什么都可抱有希望的。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若英的音乐很明显是以重制朴实见长，她的嗓子不是很出色，但是她会用情感来唱歌，能够轻易地感染听众，而且她的歌声当中有一种表达的冲动，将真挚的有感而发的东西通过歌声去坦白表露。

谭咏麟之所以被人们称为谭校长，并不是他真的是什么学校的校长，而是因为1986年谭咏麟在20场万众狂欢演唱会里其中一场，他亲口对全场歌迷说，整个红磡就像是一所万人大学校，你们每天都要来上夜校，而我每天都要和你们一起用歌教大家一些做人的道理，我觉得自己就像这座学校的校长呢。

在繁忙都市中隐忍压力的时候，阿南用纯净直抵人性的歌声激荡着无数脆弱的心灵。不知不觉间，这个看似外表柔弱实则坚韧无比的歌手，竟带着一颗不甘的心灵走了这么远。凤凰于飞，繁华的都市中每一步都有落空的可能，阿兰却踏得步步坚实。凤凰来临，没有痛苦，只有快乐。

0: 我相信最好的状态就是一点点向自己喜欢的东西靠近，保持热爱，奔赴山海，忠于自己，热爱生活，知足上进。
1: 还记得我们怎么一步一步走来的？

0: 京时间23: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姐妹们是不是每次出门约会、通勤上班、过节聚会都纠结口红色号怎么选？单买正装怕不合适还浪费，随身补妆也不方便。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迪奥烈焰蓝金唇膏礼盒，去年就超多姐妹闭眼回购，口碑特别好，里面足足五支1.5克经典热门色号，日常温柔气场范儿全都配齐，小巧精致超好携带，随时随地都能补妆，自带精致礼盒加专属礼袋，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人也特别有排面，正品直发，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现在只要199元一整套，闭眼入不踩雷。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者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哦。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3: 想问一下各位女孩子们，是不是非常纠结口红色号的选择，经常选不好呢？挑色号真的是太费心思了，单独买一支觉得不划算。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这款兰蔻小蛮腰口红3支装礼盒，色号280是温柔豆沙色，非常适合日常通勤上班素颜淡妆，而296色号是复古红棕色，非常的适合闺蜜聚会晚宴约会，196色号属于橘棕调，日常出门节日出境都能 hold 得住，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小蛮腰外观精致有质感，自用适配各种日常场合，而逢年过节闺蜜生日拿来送礼也是非常有格调的。现在入手呢只要399元，还有7天无理由，再加6元运费险，售后省心不踩坑，一套直接搞定所有场景需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2: 姐妹们日常熬夜加班，作息不规律，肌肤容易状态不稳，

0: 眼中也容易干涩显疲态。25岁之后，日常护肤囤货真的很有必要。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雅诗兰黛第7代小棕瓶套装，100毫升两大瓶大容量，还直接附赠15毫升小棕瓶眼霜，自用送礼都超合适。干皮、油皮、熬夜党、职场女性都能用，日常早晚简单涂抹就可以。跨境直发，正品保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现在到手只要699元包邮。这个囤货组合真的太实在了，喜欢的姐妹赶紧冲！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者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哦！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1: 平时经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非常容易干燥缺水，状态憔悴，眼中呢也很容易疲惫没有气色，日常精致护肤真的是少不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兰蔻精纯3件套，包含玫瑰精华水、清爽面霜还有精纯眼霜，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直接是不到位，混油皮夏季护肤都是非常适配的，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礼呢也非常有排面，还贴心的附赠了礼袋，跨境直发，正品保障，保质期新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购物超安心。现在特惠仅售999元包邮，名额有限，喜欢的话呢，抓紧时间来入手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0: 换季脸干紧绷，空调房待久了皮肤发干，熬夜过后肤质状态差，选什么护肤水合适呢？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兰蔻大粉水豪华礼盒，配套超齐全，400毫升大瓶主装，125毫升中瓶2支，再加50毫升旅行装3支，日常居家出差随身带都够用，乳液质地肤感温润舒服，日常早晚洁面后能用，皮肤状态不稳时还能用来湿敷舒缓，不管是自己日常护肤囤货还是过节送闺蜜送亲友都很有档次，现在礼盒只要319元，比专柜单买划算很多，支持7天无理由，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一套就搞定居家通勤出行所有护肤场景，喜欢的话赶紧入手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1: 想问一下各位女性朋友们，是不是每一次在吹头发的时候都特别的闹心呢？早上赶时间吹半天还是湿漉漉的，发尾干的打结，秋冬静电满天飞，头发毛躁又飞翘，烫染过后发质脆弱，普通的吹风机一烤就更干，梳都梳不顺。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欧版戴森 HD15 吹风机，专为这些烦恼而来，磨砂的高级质感，颜值高，多色可选，紫红色、镍铜色、藏青色、黑镍色，浴室里的颜值担当，日常家用出差携带都非常的合适，长时间举着呢也不会累手，现在欧版直降，价格给力，顺丰包邮，收货快，支持7天无理由，还送6元运费险，入手后没有后顾之忧，把沙龙级的干发体验带回家。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歌像是一个陪自己坐在床边的朋友，每当在爱情的过程中感受到一些脆弱时候，李杜的歌都会劝你，当在爱情里糊涂的时候，李杜的歌会在骂你，当自己悲伤哭泣的时候，李杜的歌会安慰你，当你自己找到幸福的时候，而他的歌也会温暖你。

想想不甘和遗憾的确很多，但好在都会过去，今后都要更加全力以赴，还有很多梦都还来得及，还有很多温柔在等你，所以啊，不要不开心了。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我所理解的单纯是懂得很多套路，却不容易被人套路，是听得懂别人的言外之意，却能坚持自己的原则，是知道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可以利用的人，却不随便用，是说话、做事、交友的过程中，不附加任何的利益和目的，

是在面对诱惑时不迷失自己的本性，是身处在孤独的漩涡中能够在精神和生活上自给自足。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很多人觉得王心凌的歌很幼稚很简单，实际上是不好唱的，能够把她自己的歌唱得那么简单也是一种实力。好了，开玩笑，其实王心凌早期也会有比较成熟的歌，比如在爱的天国，声音与弦乐搭配在一起好听到爆，后期的变成陌生人，远在眼前的你，也让歌迷听到了时间沉淀后成熟的声音。而之前的年年年年和一个人的日子，也唱出了他独具一格的文艺气息，前者可能会有些活泼俏皮，后者是安静舒缓的民谣风格，也非常适合王心凌。而另外像爱呢，孤独的嘉年华会，慵懒的唱腔，也是让人眼前一亮，值得多听。

0: 零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百点六，宜昌人民广播电台音乐生活广播。
2: 欢迎你的耳朵继续锁定，我是杨洋。

80后应该对邰正宵这个名字还是有一些印象的吧。邰正宵呢，从中国香港高中毕业之后呢，就进入了中国台湾的医学院来修读医学技术。他开始在民歌餐厅驻唱，然后呢踏入歌坛。93年找一个字代替，让邰正宵尝到了走红的滋味。这张专辑当中诞生了不少脍炙人口的歌，比如说999朵玫瑰，同名的歌曲找一个字代替，都是传唱一时的经典作品。而邰正宵呢，也因此被获赠情歌王子的称号。

倩文在90年代的歌坛呢，可以说很有地位，尤其是有着高传唱度的作品，比如说《潇洒走一回》《祝福》《选择》《珍重》《随缘》《情人知己》和《伤势》。随便数一数十几二十首代表作，已经足够达到一线歌手的基本要求了。在90年代，这可是天后级的人物哦。

手痴心绝对走红的李圣杰在歌里尝试了多种不同风格，展示自己声音的无限可能。但是李圣杰说自己最喜欢的还是爵士，尽管是中文系毕业，但是却格外喜欢玛丽亚·凯莉、 Elton John 的英文歌。他也透露过这样一段故事，他说写《痴心绝对》的时候，这个词曲作者蔡伯南呢，不过只是一个15岁的少年，怎么会有轰轰烈烈地谈过恋爱呢？所以他歌词里所有关于爱情的感觉啊，通通都只能算作是暗恋了。

歌曲《你是我的眼》传唱度最高的应该是林宥嘉版，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原唱呢叫做萧煌奇。萧煌奇啊，因为先天性的白内障而全盲，四岁时候动眼部手术成为弱视，虽然没有办法看得太远，但是呢他天性乐观，去学习柔道玩音乐，眼中的世界是无比开阔的。15岁那年，上天又跟他开了一个玩笑，因为用眼过度而永远的失去视力。在重见光明多年之后，他又再度失明，对大部分人来说都是致命的打击。但是萧煌奇凭借着超长的毅力和对音乐的执着，自组视障音乐团体全方位乐团，还推出首张音乐专辑《你是我的眼》，这是来自他的创作专辑。虽然视力存在缺陷，但是好嗓子以及创作才华依然让他在乐坛相当耀眼。

在上个世纪50年代，香港坊间呢就有很多粤语小曲在流行，一直到许冠杰出现，将粤语歌带到一个全新舞台之后，谭咏麟、张国荣、梅艳芳成为了粤语歌曲代言人，让粤语歌成为那时的主流。上个世纪90年代，由于谭、张、梅三大巨星隐退，留下了真空宝座，而被媒体封为四大天王的张学友、刘德华、黎明、郭富城则是经历了粤语歌坛最后的光彩。

1987年，赵传加入滚石唱片。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我是一只小小鸟，爱要怎么说出口？勇敢一点，每一首歌都掷地有声。他的摇滚乐也是很多热爱音乐的人找到归属，并且一直影响至今。

欢迎你继续回到杨洋的节目当中。我们在生活里呢，常常会遇到一些鸡毛蒜皮的琐事，让人烦恼无比。工作里呢，总有一些事与愿违的瞬间，让人委屈不已。但是很多时候啊，生气不过是拿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与其沉湎在坏情绪当中，不如学会把心情照顾好。要知道，我们来到这个世上，不是为了和谁怄气，也不是为了争个输赢，倒不如结有缘之友，赏怡人之景，吃美味佳肴。接下来我们将会听到这首歌。

有的时候呢，我们收到朋友发来一条看似无关紧要的信息，好像也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要说。在生日或者是特殊的阶段，收到许许多多看似千篇一律的祝福，也并没有说什么要紧的话。我们总以为别人只是随意发一条信息，并没有在意和重视。但是，那些总是在背后给你支持和鼓励的人，是真诚的为你。

小骄傲。那个总是在特殊日子主动问候你的人，也并不是空闲，他只不过是没有忘记你，也不想被你忘掉。所以我觉得，所有不经意的主动背后，都是藏着深深的在乎的。我是杨洋，接下来我们将会听到这首歌。

0: 只要张韶涵在舞台上唱自己的歌，就可以让所有的人都跟着唱，旋律和歌声自带强大的感染力。张韶涵的声音确实是美的，声线明媚又有着穿透力，温柔的倾诉把冰冷坚硬的气氛都可以化解成女性的柔美感伤。
1: 我最

有人说无印良品是优客李玲的接班人，五年时间五张专辑，他们的歌歌唱了真挚的友情，歌唱了青涩的爱情，用音符填满一代人的青春。经过多少

有没有发现有的事情啊，有机会做的时候呢，赶紧就去做吧，因为后来我们都发现等到没机会再去做，一切都来不及了。有些人也是这样，有机会珍惜的时候好好珍惜，别等到失去了再把握。人心原本就是看不懂猜不透的，生活原本就是甜一阵儿苦一场，心情呢原本就是喜一寸忧一尺，人生也原本就是拔一路射一程，唯有看透方可从容，唯有看清才会有幸福。

其实杨钰莹在唱歌的时候转音是非常非常多的，不知道你有没有听出来，多到很多歌迷都听到麻木，完全就听不出来了。

个籍籍无名的爱唱歌的女孩，通过歌唱选秀实现了人生最大的飞跃。她从千万人中脱颖而出，到现在的万众瞩目。这是张靓颖用太多令人侧目和骄傲的音乐实力证明，她一路过关斩将，走到今天绝非侥幸。

人生啊，所有的经历都是一种财富。患难时让你读懂人情冷暖，平淡的时候让你体会到缘分是善变的。锦上添花人人都会，难得的是雪中送炭。短暂热情人人都有，难得的是长相厮守。欢迎你回到杨洋的音乐节目，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到这一首歌。

1983年的12月，邓丽君呢在红馆举行邓丽君15周年巡回演唱会，香港站是那一次演唱会的第一站，而邓丽君也成为了首位在红馆举行演唱会的女歌手。那一次演唱会最为人津津乐道的，莫过于造型、服装和首首精彩的经典名曲，亮片红裙和格子红裙，哪怕是放到今天依旧很漂亮，一点都不觉得过时。连当时美国顶尖的音乐总监和舞蹈老师都称赞不绝，说是邓丽君让他们领略到了东方魅力。

说到黎明的演员生涯，其实他不是从96年才开始演，他的表演生涯呢，也不是从《甜蜜蜜》才开始啊，他也并不是只演过沉闷的文艺片。早在80年代末的时候，《回到唐山》中那个活泼的常向西，还有《回到未嫁时》中呆萌的张浩然，《人在边缘》里火爆不羁的林奕龙等等一系列角色，都是由黎明来塑造的。

爱情就是这样没有道理的呀，争执到最后呢，道理清楚了，可是感情呢？你有没有发现，道理有了，感情就没了？用理性的法则去驾驭感性，结果呢，恐怕只有冰冷冷的无情了。两个人的事情不用太明白，度自己的把握，每人心中自有分寸。更何况两人在一起的时候，哪里有那么多道理？有爱才是最幸福的时刻。

多数人了解金明岐都是从《岁月神偷》这首歌开始的，并且很多人呢都会把他跟罗启瑞导演的同名电影《岁月神偷》联系到一块儿。但其实啊，这是完全不相关的，因为呢，金明岐的《岁月神偷》的灵感是来自于陈思诚的《北京爱情故事》。虽然短短两分多钟，但旋律上口，歌词简单，传达出一份纯粹真挚的情感。

杨坤呢是男歌手，是演员，同时他还是音乐制作人。他有着充满着男性魅力的沙哑嗓音，这也成为他独步天下的标志。

王菲的众多先锋专辑当中，想推荐给你94年的《天空》。音乐上来讲，这正是窦唯和王菲的创作顶峰，带着《艳阳天》《Don't Break My Heart》那时候的随意和光芒四射，温暖又摇滚的曲风呢，是很受大众欢迎的。歌词上来说也很直白，跟说话一样朴实，像是一个人自言自语，在没有拐弯抹角的前提下，表达出心情的百转千回。

2点整。

每个人都会有一段特别艰难的时光，比如说生活的窘迫，比如说工作的失意，再比如爱的惶惶不可终日。挺过来的人生就会豁然开朗，如果挺不过来的，时间也会教你怎么和他们握手言和。所以你不必害怕，日升月落总有黎明。

喜欢一个人到失去自我的程度，却换来冷漠无视。他就是不喜欢你，就是不珍惜你，或者完全不稀罕你颤抖着双手捧上的这一份羞怯的爱。那我觉得你还等什么呢？是等待奇迹，还是等待自己死心？卑微的爱情无法善终，这面铜墙铁壁是打不开也踢不开的。不如趁着青春正好，不如归去。

0: 但情
1: 同聚
0: 同聚
1: 一颗。
2: 98年，戴爱玲签约了滚石唱片，并且呢，她还跟赵咏华有合作。有一首歌叫做 I Will Smile， 就是他和赵咏华共同合作的出道曲目。而戴爱玲呢，在滚石唱片期间其实是没有发行过任何的个人专辑的。到了01年，戴爱玲被音乐制作人姚谦签入到维京唱片。02年的时候，戴爱玲才有了首张个人专辑，叫做 Magic。

爱情本就是一种偏见，你爱你需要的，你爱那些使你感觉好的，你爱使你感觉方便的。当你知道只要有机会认识，世界上还有10,000个人是可以让你更爱的，怎么能说只爱一个人呢？只不过你似乎永远无法认识他们。欢迎你回到音乐当中，我是杨洋。

正是80年代中国台湾红极一时的歌手，演唱过很多好听的歌。90年呢，他淡出前台，创办了飞鹰唱片公司，旗下著名的歌手啊，巫启贤、殷能静都是来自于这一家。之后呢，刘文正离开了中国台湾，赶赴美国，远离公众视线。

张信哲应该算是祖师爷赏饭吃的类型吧，遇上了华语音乐最好的年代，有不错的声音特质，他不红天理难容，出过太多普通话专辑、粤语专辑以及英文翻唱。他不是创作型歌手，专辑好坏呢全靠收到作品的水平。不过张信哲当年确实唱了不少好歌词，有李宗盛这样的制作人把关，陶喆甚至还当过他英文翻唱专辑的制作人。

06年的时候，超级女声把许飞推到全国人民的视线中，那个时候她才21岁，一头利落的短发，抱着吉他在舞台上安安静静地唱着自己的歌，一下子就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凭借着扎实的唱功，最终获得长沙唱区季军全国第6名的好成绩，由此而正式出道。她也以出色的音色和唱功，完美的吉他弹唱，深受广大观众和歌迷的喜爱。

成长很大一部分是接受，接受分道扬镳，接受世事无常，接受孤独挫败，接受突如其来的无力感，接受自己的缺点，然后发自内心的改变。天黑开盏灯，下雨带把伞，天亮以后呢，满血复活。欢迎你回到杨洋的节目当中，音乐里面也跟你分享一些心情，希望你会喜欢。

静好是片刻，一地鸡毛是日常。即便世界偶尔凉薄，内心也要繁花似锦。浅浅的喜，静静的爱，深深懂得，淡淡释怀。望远处是风景，看近处才是人生。唯愿此生岁月无恙，只信温暖，不与悲伤。

我曾经看到过这样的一个问题啊，是这样的，突然不喜欢一个人了，是什么感觉？下面呢，有很多人来灌水，其中有一个回答就是，他本来浑身是光，有那么一瞬间突然就暗淡了，成为了宇宙里的一颗尘埃。我努力回想起他全身是光的样子，却怎么也想不起来。后来发现，那是第一次见到他时，我眼里的光。

感谢你持续锁定杨洋的节目。我想每个人都会经历一段异常艰难的时光，生活的压力，工作的失意，或者说学业的压力，爱的惶惶不可终日。挺过来的人生就会豁然开朗，挺不过来的时间也会教你怎么样和他们握手言和。所以啊，不必害怕，大胆拥抱。

刘德华的代表专辑《忘情水》当年在亚洲销量超过300万张，这可是他本人销量最高的一张唱片。《忘情水》和《天意》在中国台湾的销量

0: 往几步走。
1: 不要给自己设限，不要没开始就放弃了。不会的，自己没有接触过的，那我们可以先观察别人到底是怎么做的，可以自己查资料做功课，尝试着自己做，做了之后再说吧。不要开口就问，先回想一下自己之前有没有做过类似的。如果每一步都问，没有人有那么多时间应付你，别人可能也有自己的事情要做，要去挑战自己原本不会的，才能成长得更快呀。我是杨洋，欢迎你在音乐当中也跟我来分享你的生活感悟。我们接下来继续听歌。

不要怀疑真心，真心本就瞬息万变。如果一个男孩子对你承诺爱你不变，请你相信他。如果有一天他说不爱你了，你也可以相信他。不要去问当初说永远爱你的誓言是不是骗你的，他没有骗你，因为在做出承诺的那一刻呢，他真的这样想过。人性啊，是流动的，是变化的。就像当年你情真意切地想过要找一个成熟的大叔谈恋爱，最后呢却沦陷在了小奶狗的温柔里。

baby 你继续扣一对心，定想我感情同你认真，又嬲我成日同你认亲认戚，其实想我听日同你结婚。You lose, everybody knows， 有少少嘅爱可以唔使跟个 flow， 唔想爱得太迟，唯有爱得太早，快研究爱，大不了咪订煲。

年为了筹备赵传的首张专辑，唱片公司呢可是花了2年时间来为赵传确定音乐风格和形象定位，最后定下了唱小人物的真情实感。从此赵传就走出了一条外刚内柔的独特歌路。你想我

0: 1992年七月到八月，徐小凤连续在红馆举行了43场个人演唱会，曾经被列入当时的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所以至此，徐小凤仍然是最短时间内在红馆开演唱会最多场数的歌手。
1: 英英

感谢你回来节目当中。谈恋爱呀，不是打比赛，凡事呢也不要求一个输赢。大概我们都会遇到这样的对话，你知不知道错了？你知道不知道哪里错了？你以后还会不会这样呢？为什么一定要苛求对方认个错，自己争个赢呢？我们在谈恋爱的时候不是打比赛呀。爱情真的是这个世界最难的话题了，它有点像最难的数学考试，每次提笔的时候好像知道要用哪个公式，但是最后还是会套用错误的。而每个人在他面前，不管你经历过什么样的情感，不管你拿出多大的真心，当你遇到一个全新的人的时候，依然是会被打回原形的。好了，我们接下来再听到这首歌。没有

方方的表达爱跟果断干脆的收回爱，这两件事情本身就很值得傲娇啊。世界上哪里有那么多巧合的事情呢？有100分的爱，希望你可以表现出100分。倘若你不屑一顾，那我就收回我的爱，没什么大不了的。我是杨洋，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

方大同登场的时候总是西装，再加上一副招牌式的眼镜，不苟言笑。可是每一次出击，都为乐坛重新定义了节奏蓝调、灵魂音乐跟流行歌的完美结合。

20多年前，卓依婷呢靠着翻唱歌曲火遍内地。1981年出生的卓依婷，小小年纪展现出优越的表演天赋，常常在家对着电视机哼哼唱唱。5岁那年，据说父亲的好朋友来家里做客，这个客人是做音乐的，一眼就觉得卓依婷很有潜质，可以当歌手，于是鼓励她学习唱歌，并且登台表演。就这样，她开始了她长达数十载的歌唱生涯。

0: 问你还有梦想吗？你是处在人生的哪个阶段呢？梦想离你越来越近了吗？请你相信啊，如果你信梦，那梦呢，自然也会信你，这是千真万确的。然而感情和梦想都是特别冷暖自知的事情，对吧？比如说你想跟别人描述，还真不一定能说好，说不定你的一腔苦恼在别人眼里看起来是显得莫名其妙的。当然，在很大一部分时间里，你要实现梦想只能依靠的是你自己，所以管他呢，也别管别人怎么看，做自己想要的，就努力到坚持不下去为止吧。
1: 想得却不可得，你难以忍受。

觉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在80、90年代，港台歌曲啊，包括电影，应该说是影响了很多人的生活。像周润发，他演绎的小马哥，让整个青春年代的校园都充满了尖叫。再来说一个组合，不知道有多少人还记得红唇族这样一个少女组合。当年恨不得比小虎队还要红火，这是中国台湾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少女偶像团体。

有些人遇见然后告别，就是你们相遇的全部意义。也许他只是留给你一个侧影，也许他陪伴你度过了一个青春，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回忆起来才会变得有温度，才会温暖自己，成为前进的动力。欢迎你继续回来杨洋的节目当中，接下来我们要回到音乐世界里了，来听歌。

感情最忌讳的大概就是一味的迎合吧，踮起脚尖爱一个人，总有一天会累的，无论如何都不能在感情里失去自己。一个连自己都失去的人，别人又来爱你什么呢？越是想要走得远，走到终点，就越要保持住自己的心念。两个人在一起，重点是互相吸引，你得保证自己身上有他喜欢的东西，也千万不要把那些可爱的东西丢掉。取悦他人永远比不上取悦你自己。我是杨洋，欢迎你来到我的节目当中。接下来呢，这首歌我们一起来听。

月云的声音一听就能辨认出来，音色如丝如缕，柔韧清冽，兼致宽广的音域，让他的歌能够从容地出入各种旋律和编曲当中。

君在歌坛的地位无可撼动，可以说是开天辟地的，嗓音甜美可人，而同时呢，他也是音乐的集大成者，不管是风格还是情感运用技法，再到艺术成就，放到现在，他的成绩几乎都是无法逾越的。

要么去喜欢一个能带给你力量，好像信念一般存在的人，要么呢，找到一个能让你为之努力的梦想。重点是你会因为这些东西脚踏实地地去生活，在跌倒的时候能够找到勇气和力量。重点是那些会让你真正行动起来，把你生活的这一部分填满。未来会怎么样谁都不知道，但是总好过每天无所事事吧。

还记得那个唱着电视剧《下一站幸福》主题曲的《我爱他》的叮当吗？从2007年出道至今啊，唱过的影视剧 OST 不胜枚举。当然，叮当是一个唱功非常强的歌手，音域宽，对歌曲情感拿捏也特别到位。

听张震岳的音乐，其实不需要深层的思考，而是一种瞬间的理解。如果你跟他一样年轻，当你听到张震岳的时候，会发现这其中有你的影子。

想了解台湾的唱片制作，去听一听彭羚的专辑就知道了。比如说，优点是雅致细腻，缺点呢是平淡雷同，音乐个性、时代感和流行意识欠奉，也许呢是当年台湾流行音乐的一大弱点。

从来就不相信什么懒洋洋的自由，我向往的自由是可以通过勤奋跟努力实现，或者说通过勤奋和努力实现更广阔的人生，那样获得的自由才是珍贵的有价值的。我也相信一万小时定律，从来不相信天上有掉馅饼的事情，这样的话，做一个自信又自律的人，靠势必实现的决心认真地活着，我想一天24小时都是充满着幸福感的吧。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

在城市的某个角落孤独地坐着，看忙碌生活的众生，有片刻孤独便坐下来，给自己泡一杯茶，给自己按摩一下疲惫的肩膀，跟自己在一起，听听内心的声音，做自己的朋友，更爱自己一点。

从南拳妈妈的多年发展史来看，成员完全像是流水一般的在变化，流动成员多达九人，足足换了五代，只有弹头一直没有走。但这完全不影响他们曾经红过，也不影响这个组合发片和发歌。留存在很多人心里有不少的经典代表作，比如说像《牡丹江》《下雨天》。不过他们再怎么变化，周杰伦呢却是像铁打的一般，不仅火了又火，每一代成员也都还和周杰伦息息相关。

如果不提之前做过职业和声，发过专辑，在多个歌手演唱会担任嘉宾等等小有成就的履历，大多数人可能都会误以为岑宁儿是凭借着《追光者》而走红的音乐新人。在金曲断层的2017年，这一首《追光者》不让人意外，也像一道很难撕掉的标签，成为了岑宁儿的代言。其实啊，这是好事，意外地让歌曲爆红，成为他人生的转折点。但是另一方面呢，也预示着岑宁儿需要在音乐生涯当中接受更多的挑战。

0: 今天有空来看我的演出吗？
1: 现在吗？
2: 对，
1: 就在此时此刻。
3: 很多歌迷都惊讶于蔡琴的声音可以几十年如一日，一样的典雅浑厚，一样的神闲气定，一样的泰然自若，一样的举重若轻，也是一样的让人无法抗拒，禁不住侧耳聆听。

们都说演而优则唱，伴随着电影《醉拳》《警察故事》《A 计划》等等在亚洲范围大受欢迎，成龙呢开始涉足歌坛。他真正意义上的歌手之路啊，还是从1991年12月加盟滚石唱片开始的。公司拿出了最好的制作团队，由李宗盛、黄建昌、黄怡来担任制作人，推出成龙的个人首张普通话专辑《第一次》，唱片突破200多万张，成为当年中国台湾地区销量冠军。

我是杨洋，欢迎你走进音乐的世界当中，当然也在音乐里面跟你分享一些生活的感受啊。从现在开始呢，我们可以谨慎地选择自我的生活，不要轻易地让自己迷失在某种诱惑里。心中已经听到来自远方的呼唤，更不需要再回头去关心身后的种种是非跟议论。无暇顾及过去，我们一起向前走。接下来，让音乐继续。

贞洁是融合电子音乐和时尚造型的先锋歌手，他以电子音乐作为载体，结合文化艺术、舞台表演和时装形象，扩大了电子音乐在乐坛的影响力。

0: 蔚薄的阳光是他最受歌迷喜爱的特点，他很喜欢把生活当中遇到的任何事情用幽默打趣的方式表现在音乐上，听上去真的是生活没心没肺没烦恼。
1: 我在这里计算终点的距离，下一站

专辑《心事》是一张把张信哲带向世界的大碟，没有多少人记住了专辑名字，但是爱如潮水，我是真的爱你，却是每一个熟悉跟了解张信哲的歌迷都知道的。爱如潮水来自李宗盛亲自填词，这首歌用情很深，而当时呢，张信哲还是一个在校学生。

瞬间。有听众说，张碧晨的歌常常会让他想起在大学时候初恋的美好时光，怎么回忆都是甜蜜和美好。张碧晨很喜欢用柔情的方式去表达情感，不会描述年少时的不羁和倔强，只是呢，把面对爱情的坚持和勇敢微妙地表现出来。

命运多舛的王爵，一生可谓大起大落，充满着传奇色彩。尽管在乐坛发展并不如意，但是他有着一首又一首的经典流传作品，让他在上个世纪80、90年代成为一个超级巨星。

有没有觉得钢琴跟张杰的声音是非常的搭的？他唱爱情的变幻，唱岁月之后留下来的记忆跟情感，这是张杰一如既往的细腻情深。

常常有朋友呢，在不开心的时候会问我这样，或者说同一句话吧，一切还会好吗？我会说会的，时光会愈合心里所有的伤。要多久呢？一个月、一年、十年？但是有时候啊，真的只

是需要恰当的一秒钟。心情不好的时候，静下心来想一想，现在这些让我们不开心的事情，有多少能够在十年后依然影响着我们？我们每天都会经历很多，发生很多，有好的有坏的，但时间总会把过去给覆盖掉。那些琢磨不透的人，不妨就放下，交人交心，患难见真情。

郑秀文从1996年到1999年连霸四年中国香港女歌手年度总销量冠军，而同样是在95年出道，凭借着漂亮的外表和劲歌金曲的另外一位歌手陈慧琳呢，也是这段时间火速上位。那一段时期里，两人荣登各大颁奖典礼，让劲歌金曲这样的快歌成为粤语歌的一种发展形式。

0: 哎，宝子，你今天带狗儿子去上户口了呀？那咱们得庆祝一下，让他在小区里撒个欢吧。
1: 那可不行，这么多小朋友在玩呢，可别吓着他们。哎哎，看，你狗儿子拉金蛋蛋了，快去捡了，扔垃圾桶去。
0: 好嘞。儿子，从今往后啊，你也是有户口的了，少发脾气，要乖乖的哟。
1: 狗狗可爱，主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做有素质的养犬人。

风、二次元、音乐剧、饶舌，这些看似并不挨着的词汇，却都能够在周深的身上找到。他演唱的多元化不会让歌迷觉得乏味。

听说很多情歌手的背后啊，都有非常不错的填词人，比如说许茹芸的背后有这一位许常德，他笔下的歌词呢，往往是感性的、婉约的，包括上华旗下的歌手像齐秦啊，许茹芸啊、许美静啊、熊天平啊，他们写的词都成为畅销曲目，长盛不衰。

0: 我是帽子山语言艺术团王云诺，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太阳公公起床啦，小奶虫快起来，刷牙洗脸吃早饭，背上小书包，有最低声所以说，新的一天我来啦。
2: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100.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音乐。

们常常说的情绪管理，并不是在你明明很生气的时候，却非要假装表现自己很大度、毫不在乎的样子。真正的情绪管理是让我们学会如何合理的去发泄情绪，而不是直接忽视负面情绪的存在。

0: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欣赏世界名画。大家看这幅梵高名画《夕阳下的播种者》，画中人顶着火炉一般的大太阳，农人在收割的季节里辛勤播撒种子。这是油画《夯歌》，农家姑娘边唱着夯歌边打夯。这幅呢是唐代名画《捣练图》，唐代城市妇女在捣练、落线、熨平、缝制劳作。还有这幅是油画在激流中前进，船工们携手前行，激流涌进。那有谁看出来这几幅画都有什么共同点呀？
1: 颜色都很漂亮，画里都有人物，
2: 都有男有女。
0: 对了，还有吗？
1: 画里的人都在辛勤的劳动。
3: 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劳动就是最美的画卷。

情绪有时候代表的只是一种能量，该流动的时候流动，该解放的时候解放，找到适合自己的管理方式就好了。接下来我们再回到音乐当中，

通过音乐再次闯入大众视野呢，是郭采洁带着春晚的歌曲《答案》出现。这首歌是她和杨坤来合唱，可以说带来的反差萌让人感到别具一格。一个是大叔派的实力唱将，一个呢是声音甜美的小萝莉。爱就像蓝天白云，晴空万里，突然暴风雨，也成了短视频的顶级文案。

0: 京时间7:30。
1: 我是宜昌音乐生活广播 AI 主播宜小天，欢迎收听 AI 天气。今天天气阴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20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9%，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4%。以上是本时段 AI 天气，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姐妹们是不是每次出门约会、通勤上班、过节聚会都纠结口红色号怎么选？单买正装怕不合适还浪费，随身补妆也不方便。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迪奥烈焰蓝金唇膏礼盒，去年就超多姐妹闭眼回购，口碑特别好，里面足足5支1.5克经典热门色号，日常温柔气场范儿全都配齐，小巧精致超好携带，随时随地都能补妆，自带精致礼盒加专属礼袋，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人也特别有排面，正品直发，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现在只要199元一整套，闭眼入不踩雷。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者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哦。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4: 想问一下各位女孩子们，是不是非常纠结口红色号的选择，经常选不好呢？挑色号真的是太费心思了，单独买一支

0: 日觉得不划算，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这款兰蔻小蛮腰口红三支装礼盒，色号280是温柔豆沙色，非常适合日常通勤上班素颜淡妆，而296色号是复古红棕色，非常的适合闺蜜聚会晚宴约会，196色号属于橘棕调，日常出门节日出境都能 hold
1: 日觉得不划算，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这款兰蔻小蛮腰口红三支装礼盒，色号280是温柔豆沙色，非常适合日常通勤上班素颜淡妆，而296色号是复古红棕色，非常的适合闺蜜聚会晚宴约会，196色号属于橘棕调，日常出门节日出境都能 hold 得住，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小蛮腰外观精致有质感，自用是配各种日常产盒，二十五岁之后日常护肤囤货真的很有必要。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套装，100毫升两大瓶大容量，还直接附赠15毫升小棕瓶眼霜，自用送礼都超合适，干皮、油皮、熬夜党，职场女性都能用，日常早晚简单涂抹就可以，跨境直发正品保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现在到手只要699元包邮，这个囤货组合真的太实在了，喜欢的姐妹赶紧冲，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 或者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哦！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0: 平时经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非常容易干燥缺水，状态憔悴，眼中呢也很容易疲惫，没有气色，日常精致护肤真的是少不了。 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兰蔻精纯三件套，包含玫瑰精华水、清爽面霜，还有精纯眼霜，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直接是不到位，混油皮夏季护肤都是非常适配的，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礼呢也非常有排面，还贴心的附赠了礼袋。 跨境直发正品保障，保质期新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购物超安心。现在特惠仅售999元包邮，名额有限，喜欢的话呢抓紧时间来入手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 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1: 换季脸干紧绷，空调房待久了皮肤发干，熬夜过后肤质状态差，选什么护肤水合适呢？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兰蔻大粉水豪华礼盒，配套超齐全，400毫升大瓶组装，125毫升中瓶两支，再加50毫升旅行装三支，日常居家出差随身带都够用，乳液质地肤感温润舒服， 日常早晚洁面后能用，皮肤状态不稳时还能用来湿敷舒缓，不管是自己日常护肤囤货还是过节送闺蜜送亲友都很有档次，现在礼盒只要319元，比专柜单买划算很多，支持7天无理由，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一套就搞定居家通勤出行所有护肤场景，喜欢的话赶紧入手吧。 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0: 想问一下各位女性朋友们，是不是每一次在吹头发的时候都特别的闹心呢？早上赶时间吹半天还是湿漉漉的，发尾干的打结，秋冬静电满天飞，头发毛躁又飞翘，烫染过后发质脆弱，普通的吹风机一烤就更干，梳都梳不顺。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欧版戴森 HD15吹风机，专为这些烦恼而来，磨砂的高级质感，颜值高，多色可选，紫红色、镍铜色、藏青色、黑镍色，浴室里的 颜值担当，日常家用出差携带都非常的合适，长时间举着呢也不会累手。现在欧

0: 出版直降，价格给力，顺丰包邮，收货快，支持七天无理由，还送6元运费险，入手后没有后顾之忧，把沙龙级的干发体验带回家。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每个人都会有沮丧、不安、挫折和不自信等等不良的情绪，协调和逃避来处理问题，只会活在黑暗当中。成长是一个不断试错的过程，所以要拥有自我超越的勇气。

去正视错误，正视自己内心的阴暗面，敢于把黑暗拿到阳光下晒一晒。接下来我们回到音乐当中。

0: 验是生活的肥料，有什么样的经验就会变成什么样的人。要知道，在沙漠里可是养不出牡丹来的。接下来我们回到音乐当中。
1: This joy's for the ladies, straight from my heart. You dig? SMG, VIP, make the real respect. You know what it is.

胡彦斌的男人 KTV 啊，能够红起来大概是一个意外，因为他既没有像胡彦斌以往的中国风歌曲当中有一种让人舒服的中国味道，也没有胡彦斌后来音乐里面强烈的摇滚特质，而放在他所有的作品当中质量也算是中档。这么出名啊，确实让人觉得有一些不可思议，大概是因为里头的歌词写的的确让人有共情的能力吧。胡彦斌是男歌手，同时也是音乐制作人，同时呢，他还开创了牛班音乐学校。

给今天疲倦的你一些鼓励。所有的努力都不会完全白费，你付出多少时间和精力，都是在对未来的积累。世界上唯独时间最公平，你是懒惰还是努力，时间都会给出结果。

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牛继玉，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在上学路上吗？出行请慢行，安全最重要，记得对辛苦的爸爸妈妈说声谢谢哟，让我们带着好心情出发。